从我们的葛洲坝实验小学一直到我们的静宜山小学，在连片到我们的葛洲坝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在这一整段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目前呢，在学校路段上都要勤铃谨慎慢行，并且呢，可能在我们往我们的北山坡转盘，在下行的时候，同样会遇到比较 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在我们的葛洲坝转盘这里，在下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路口处是有施工的情况发生，并且呢，整体上的道路是，如果您现在是从我们的印木珠高架下桥之后与主路交汇，可能在右转的这一条道路上只有两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狮子岭路或者是右转进入到我们的镇平路，在这个时间段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与主路 交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新南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新南路快速路上可能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先来关注到在往新宁区的这一侧，如果您现在是在继续往新宁区方向行驶的话，队尾目前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B区的门口。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在7点45分，队尾是在北辰港湾 A 区，目前呢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B区的对面。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下穿通道内部 同样是通行压力比较明显，而在您出了下穿通道之后，您如果是要继续执行往济城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从我们的珍珠路与新南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车头是可以发现行驶的是还比较 慢的，而且呢，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道路的通行压力还在比较大，整体上在我们的新南二路快速路上，桥面上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新南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没有进入到主路，而选择了辅路上行驶，我们可以跟您看一下啊，在辅路上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小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广电或者 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整条道路上，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如果您是选择主路出行，继续往下穿通道方向行驶的，我们目前可以发现通行压力比较大，并且呢下穿通道内部同样起停现象也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在城区的各个路口呢，再来关注一下在京东山商业城这里， 如果您是从遥湾过来之后想往珠海路方向行驶，目前在这个丁字路口，在我们的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三院方向行驶，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此刻辅路与主路上的通行的压力都在不断的增多。从遥湾的这个桥面上，我们来看到整体的压力就已经偏大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珠海路，如果您是要往港窑路方向行驶呢，也就是在左转的这个车头，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 港窑路主路上，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相较于刚才在丁字路口说的两个方向的通行的压力是偏小的，但是整体来说我们来看到其实起停现象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辅路上行驶，与我们的主路交汇的话，可能辅路上的车流比较大，主路上的车流比较少，也请您一定要注意一下往我们的 遥湾方向行驶的话，要注意与主路交汇，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再来关注到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这一段呢，可能我们在往三峡大道出城的方向，这里目前通行的压力依旧是比较明显的。刚才我们来看到通行的压力是排到了香山腐朽园的这一侧，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情况是有一点好转的，但是整体来看到 排行依旧比较明显，目前随着我们的货车可能在交警的指挥下，目前的我们的临江西大桥上的情况是在不断的好转当中的。但是呢，如果您现在注意到，目前货车是停到了我们的辅路与主路交汇处，也就是在分流的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整体上的往右侧行驶，也就是在靠近到我们的 花溪路，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花溪路下到我们三峡大道之后行驶的话，可能在双两个车道交汇，目前是产生了不小的压力。但是呢，如果您是选择主路上行驶的时候，您只需要保持最左侧的道路上行驶就 OK 了。好的，现在是 8点08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我们最后还是要再来关注一下，在大桥上，目前呢，在大桥上可能通行的压力，较之于上一个时间段。

0: 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体来看到，我们可以发现，在西坝，如果您是上桥之后，在日常大桥的入口处，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在日常大桥上，同样要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开窗迎接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进入到今天的三峡机场快讯。为从9月17号起，三峡机场正式恢复宜昌至韩国仁川直飞航线，开航线将充分释放两地文旅与商贸市场的叠加潜能，为宜昌本地优势产业出海畅通高效空中走廊，同时也为韩国优势资源入宜铺就更好的便捷落地通道。
3: 据了解，本次航线呢分两个阶段，对于很多上高中或者上大学的一些孩子来说，可能需要买到一个必备的一个单品，就是电脑。
0: 嗯，没错。
3: 但是一说到这个，可能这个暑期啊，如果说你们家有给孩子买笔记本电脑的话呢，您多少觉得这个怎么有点烫手呢？怎么个烫法呢？是因为听说啊，芯片、内存、显卡因为都通通涨价了，所以说学习用的像平板啊、手机啊、电脑啊都跟着贵了啊。有家长就吐槽说，6月份才看中的电脑，到8月底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啊。昨天我还听到有这个商家的采访，说到可能年初你看中的一个型号，到现在你来买的话，可能有的甚至是会涨到2000-3000块钱、啊、
0: 嗯，是的。而且呢，不止电脑，有很多电话手表啊，可能原本大家的预算都买这些笔记本买这些手表都绰绰有余、嗯、但是现在呢，好像好一点的型号就要10000块钱以上，还要加上要配手机，预算可能直接冲到2-3万。
3: 嗯，
0: 所以说2-3万配齐开学3件套，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是不小的负担。
3: 嗯，不过有意思的是啊，虽然说价格涨了，但是家长们的消费反而看起来更理性了。
0: 嗯，
3: 根据天猫笔记本电脑的热销榜，排在前三位的都是超万元的高配版本，但也有家长说了，如果不是专业需求，几千块钱的轻薄本也是够用的啊。
0: 啊，这就是标准的该省省该花花，要买对而不是买贵。
3: 是的，
0: 其实用得好比跟风买要更踏实。
3: 嗯，而且我昨天看到那个新闻报道里还说到了，今年还有好多大学生都没有买电脑的，没有买笔记本电脑，就等着说是不是会看看是不是会降价。但是商家也说到了，根据这个经销商啊，包括根据厂家说，可能今年内啊降价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受到这个各种各样成本的这种增加嘛，所以说这个可能还是大家要再观望一下，稍微理性一下啊。确实是随着它的这个，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显卡呀，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配件啊、芯片呢、内存呢这样的一些涨价，所以说它的一些单品的价格呢也是有所上涨的。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数码产品之外呢，我觉得文具市场其实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对于一些低连段的小朋友来说呢，可能逛文具呀、啊、包括逛这个这个超市的这个文具的卖场，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开心的一个事儿啊。
0: 嗯，是的，你看包括我们有最新的智能我们的文具了，就是显微镜啊，它能够连接大屏，看到屏幕上的昆虫啊、叶片啊，就主打一个省力，同时呢又有新鲜感。
3: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些环保文具，就比如说可更换的笔芯以及环保纸做的本子，还有一些以前像那些吊坠啊、亮片啊，以及那些文具盒上纹的各式各样的图案，这些颜值此刻好像就已经不再那么吃香了。
3: 嗯，是的，好像家长们的消费会越来越务实一些。
0: 嗯，
3: 颜值可以不要，但是实用和环保是一个都不能少啊。所以说今年你会发现一些功能性的文具还挺走俏的，比如说 错题。

0: 打印机啊，定位握姿铅笔，全自动的削笔器啊，户籍书包啊，过去可能就是一支笔一个本就打天下的这种时代，好像也正在远去哈。
1: 而且呢，随着我们的开学季，我们可以发现消费市场越来越火热呢。我们今天同样跟您说一下，如果您是在宜昌做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们，您需要注意。如果您还在找我们的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林中心正在火热招商中。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一站式批林，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是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必担心费心装修。重点福利是9月1号前签约，预交一年租金，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每天成本只要几十块。市场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朋友们，请您拨打1398680-4999咨询了解。
0: 是的，如果说有需要的老板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与此同时呢，还是有两个路况要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和这个分享一下。还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三峡大道出城方向怎么压力会有点大啊？这会儿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的早高峰，其实7点多钟刚一开始的时候啊，三峡大道花西路互通出城方向的就有一辆货车出现了故障。目前这个货车故障啊，暂时无法顺利的离开这个现场，所以导致三峡大道上目前应该是在过了百灵河路这个之后的高架桥上之后，继续要往花西路这个方向，整个三峡大道上呢，目前都是处于这个压力会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目前应该是在过了这个百灵河路这个高架桥上方，一直要往花西路这个上方。恰巧这个过车呢，又是在一个分道的一个匝道口啊，在最中间的车道上，可能对于想要右转啊下三峡大道的这个车辆呢，会有一些影响啊。包括直行要继续沿着三峡大道出城往这个消停这个方向的朋友呢，也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它毕竟占了一条车道嘛。所以如果说您是沿着三峡大道继续直行往消停方向的话呢，靠左侧行驶；如果说您是要下三峡大道匝道往五家港这个方向往花西路来走的话呢，您就提前的靠右行驶啊。交警有在后方啊这个进行指挥，包括这边也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提醒一下大家，这是三峡大道上的一个情况。其次呢，就是很多朋友问到了，说夜明珠路高架上啊，最近怎么压力挺大的？其实也一直跟大家来说到了，是主要在葛洲坝转盘，应该刚刚过了葛洲坝实验小学往转盘来走的时候呢，这边基本上有一个施工，占了2到3个车道啊，这是路口的2到3个车道，所以对于这个三峡大道上这个夜明珠路高架上下来的车辆啊，包括从这个下坡这个路段上右侧就已经有占道施工的情况了，这整个路段上呢就会显得比较繁忙一些，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明天有孩子在葛洲坝这个实验小学上学的家长，真的也好好提醒一下啊。目前我们看到转盘处这边有施工啊，夜明珠路高架下坡这个路段上也有施工，所以对于明天要送孩子的家长来说呢，时间上打好提前量，车辆在学校门口也做到即停即走。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日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夜明珠高架桥附近以及在三峡大道上，目前可能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排行的情况。第一个是在我们的新亚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下双通道的话，双向上都已经排起了长队。一个是在我们的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区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可以发现在新亚路快速路对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B 区保利林雨溪的门口，同样的队尾是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可能今天面临着一些学校的开学季，同时呢再加上我们的路况的一些变化，可能今天早上早高峰我们的排行的情况是有一点明显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是从西宁二路过来，西宁区过来之后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来看到同样下双通道内部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启停现象比较明显。其次就是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从金江大厦上了辅路之后与我们主路交汇，我们要提醒您一下，在主路与辅路上行驶的时候都要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同样的双向上都要请您保持行车距离。我们关注一下长流路，目前的在长流路上，如果您是从体育场路过来，也是从华翔过来之后右转进入到了长流路，在一直往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的道路上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车头是在长流路与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队尾是排到了体育场路与长流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上的通行压力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在 CBD 购物中心这里，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西宁后路这里，西宁后路双向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并且车流量是在不断增多当中的，特别是如果您是从东山大道西段过来之后进入到西宁后路，想要继续往银林大道上行驶，在这一段通行压力是格外的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同样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可能上个时间节点在7:45，我们跟大家提到了，您如果是从华翔过来之后，再继续往我们的云集再继续往我们的胜利四路方向行驶呢，可能通行压力比较大，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通行的压力已经小了不少了。但是呢，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如果您是从肿瘤医院过来之后想要往绿楼路方向行驶呢，想要往新亚路方向行驶呢，目前在这一段上通行压力是有点明显的。我们关注到在体育场路与绿楼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呢在这个时间段8:26，我们还是发现可能整体上通行压力还在不断增多当中，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目前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在关注到我们的新宁区的像二医院的这一侧呀，以及我

0: 我们的时代广场还有我们的解放路还有我们的医院可能整体的通行压力比上个时间段是要好了一些的，但是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在龙康路、狐狸街以及在我们解放路在这三条道路上成一个 U 字形呢，可能整体的排行的片向是还比较明显。从我们龙康路过来之后，如果您是想要右转进入到狐狸街，在龙康路主路路面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狐狸街上双向上排行压力也是依旧比较明显的。目前我们来看到解放路上， 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云吉路或者二马路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呢，其实您可以不用担心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您是往狐狸街或者是往夫绥路方向的，可能整体的压力就比较大了。目前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而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为您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夜明珠高架桥以及我们三峡大道上这两处主干道上的路况信息。以上就是
1: 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开学季来了，神兽归笼，你有什么话想对孩子们说呢？嗯，是的，除了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开学之后的家长们的一些消费啊，包括家长们想对孩子说的一些话，其实我觉得开学季还有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心理调试。
0: 嗯，其实我感觉我这个病到现在都还有，不光是开学的时候啊，上班的时候，我都感觉就是一上班一开学我就感觉就是假期综合征是吧？孩子们也有，就感觉有点低烧，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就可能漫长的假期啊，那种作息啊、休闲的节奏、碎片化的娱乐，让我们就感觉就处于放松状态。但是如果你说突然要切换到紧张的校园上班模式，
3: 我想不适应也是正常的。嗯，是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心理调试的过程。家长要学会放手啊，学会让他自己去面对学校里的一些生活，去交朋友，去跟同学相处，去跟老师相处啊。而学生呢，或者是作为学生本身，他可能也是需要去好好的适应一下。其实心理专家呢也是给出了几个小的建议啊，对于孩子来说，首先就是调整作息，因为学校的作息时间呢可能 会要起得比较早一点，我觉得早起这个事情可能就是要慢慢调试啊，早睡早起半个小时，循序渐进到这个调整到生物钟，千万不能说急刹车啊，比如说昨天凌晨才睡啊，今天就要求你10点就睡了啊，那肯定是睡不着的，得循序渐进。我觉得这个道理很多人都做不到，就希望说，哎，明天开学了，今天晚上就早点睡啊。
0: 嗯，是的。
3: 但是咱们还是得给孩子一个适应的时间和空间。嗯。
0: 对，而且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就除了深呼吸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家长自己要作为孩子心路上的重要引导者，不要严厉的催促指责批评，就遇到任何事都跟他反驳，要多跟孩子们沟通交流，倾听他们开学的心声，疏导负面情绪。比如说可能孩子说，哎呀我真的不想上学，家长就不要说，哎你这个例子啊什么之类的，就不要这样批评他，指责他，比如说你可以先问问他，就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比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呢？ 该怎么样疏导这种情绪呢？如果说你今天好好上学，我就怎么表扬一下你啊，或者是给你点什么东西啊，给你点什么好处。所以说有些家长可能就是临近我们的开学了，他一看到孩子玩手机啊就火了，那都要开学还要玩呢，结果孩子就更焦虑更易烦了。
3: 嗯，是的啊，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话题应该很多家长，很多特别是 我觉得从幼儿园到小学这个阶段的家长，自己可能心里还得好好调试一下。我刚刚还在看到我有朋友在说到，非常担心啊，还蛮紧张蛮担心的，担心他在学校里到底能不能跟同学啊老师啊相处得好，能不能适应到小学的这个新生活。 其实确实啊，我觉得这个担心呢，我觉得都是非常。

0: 正常的，但是呢我觉得家长可能还是要给孩子做好一些这种引导啊，哎，不要说严厉的催促或者是指责批评，要多和孩子沟通交流，倾听他们的开学心声，疏导他们可能也许的一些焦虑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情绪。可能有的家长啊，一看到孩子还在玩就会容易上火，说都要开学了怎么还在玩啊，嗯，结果可能就是会给孩子制造这种开学焦虑，听到开学两个字就会觉得很焦虑，就会更加逆反了，对吧？
1: 嗯，是的。而且呢，不光光是这种中小学，还有一些大学开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大一新生，他们在开学的时候，有些家长就会建一些大一学生群，然后呢他们就分享自己孩子们上学的时候那种样子啊，就是好像感觉每天分享照片啊以及我们的视频啊，好像就是才上幼儿园一样，就感觉一个年级的学生都在里面分享，就感觉确实还是有以前那种童趣的。而且呢，家长的角色好像就又转到成以前那种关爱自己孩子小时候那种状态了。
0: 嗯，
1: 所以说从包办者到这样一种步入大学之后的守望者，这个角色转换来说，其实如果你说找对方法，做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
0: 嗯，是的，但再难还是得做啊，因为孩子终归还是要独自奔赴属于自己的人山人海啊。不管是他独自奔赴到自己的小学阶段，孩子去到一个全新的初中，或者是到了一个高中学习，学业可能各方面都很紧张的状态，或者是到了一个另外的城市，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活，我觉得可能家长这一生的课题啊，就是要学会放手。从他出生开始啊，你就要一直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就是迟早是要放手的。他去到幼儿园，他去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最后在成家立业等等，其实就是一个逐渐要放手的一个过程啊。
1: 嗯，是的。
0: 所以说，在孩子调整心态的同时呢，家长可能也要好好的调整一下心态啊。看到这个买土豆有用券说到了，可能之后又会听到很多路况播报是道路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注意绕行啊。
1: 是的，
0: 就是开学之后呢，路面上的情况确实会复杂很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的在微信互动群当中呢跟我们来及时分享路况。那更多的出行路况此刻资讯，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39，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主干要道上，目前呢，如果您是从夜明珠高架过来之后，在葛洲坝转盘这里，其实目前来看，队尾是明显已经成往前的态势了。目前可能我们来看到队尾是已经在我们的镇江小学出口这里，也是从望州港路出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夜明珠路这里。而在高架上的目前同样的通行的情况已经算是比较好了，目前可能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在我们的葛洲坝转盘这里呢，同样可能交汇处还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压力。如果您现在是要右转进入到镇平路呢，我们要跟您提示一下，在道路施工的影响下，可能再往右转进入到金陵山路以及右转进入到镇平路这两段可能遇到通行条件都还是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您现在是在新寮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新寮路快速路上，如果您从我们新寮区过来之后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已经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但是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寮区方向行驶，可能在下山通道内部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此刻还是在梅林山庄的这一侧的，所以说可能整体上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而在城区的各个路口，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两段道路之外呢，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变小了很多。而在中心医院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如果您是在银林大道上继续在中心医院这一侧呢，要往我们星光天地方向行驶，或者是往新陵区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可能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目前从万达路港务新村下行的往我们的银林大道上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而在城区的各个其他路口呢，其实整体来说比上一时间段都是要好了不少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城东大道、银林大道以及我们的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压力都是轻了不少。而在我们的三峡大道，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有通行的压力、有通行车故障的这一段啊，我们可以发现整体来看呢，其实最右侧的道路上就已经畅通了。而且整体上我们来看到，虽然说目前货车还在路中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拖车就已经到位了，可能整体在我们的9点左右呢，这拖车就可以托运完毕。并且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呢，我们如果您是要右转往我们的

0: 花西路方向行驶的话，其实整体上的车流量比上一时段都是要有序了很多的。目前的右转车流都是在两个车道上进行交汇行驶，也要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我们最左侧车道想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萧亭方向的朋友们呢，您目前可以发现，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已经不是很大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宜昌本地要闻。近日，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发布三峡水利新通道建设期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通航管理办法，规范施工期两坝间的通航秩序，加强三峡水利新通道工程建设期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河段通航管理，保障枢纽河道通航安全有序。
2: 9月5号的20时，楚超的第15轮宜昌东阳光队呢主场将迎战鄂州凌空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市体育场打响。这也是宜昌东阳光队呢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主场之战了。首播门票呢将在今天8月31号中午的1点钟准时开抢。市民朋友们可以在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者是猫眼的微信小程序进入到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0: 8月30号，长江清江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主坝建设工地一派繁忙，目前主坝已经正式启动填坝填筑施工， 计划2027年10月份蓄水。 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 该项目总装机120万千瓦， 总投资88.69亿元。 电站建成之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3.41千瓦时， 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 113.2万千瓦。
2: 继续来关注一下， 8月29号 记者了解到由长江宜昌航道局联合三峡大学自主研发的水流智能发电系统在长江宜昌段正式投入使用。 作为长江干线航道首套自主研发的航标水电能源保障装置，该系统的成功应用标志着航标功能模式实现了新突破，为智慧航道、绿色航道建设注入了新的动能。
0: 8月30号， 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全国农技中心日前推介发布2026年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支撑小麦、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典型案例。 宜昌市农技中心在原安县阳平镇的双鹿村建设的100亩连片油菜抗湿迟播密植高产技术示范样板榜上有名。
2: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武汉铁路发布提示，麻城北站因升级改造， 自2026年9月1号起搬迁至北站公交站旁的临时站房， 因旅客检票后步行距离较长， 车站呢将于列车开行前15分钟停止检票， 具体时间呢是以车站公告为准。
0: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天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鄂东南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有大雨，个别站点可以达到暴雨量级。今天鄂东南仍要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此外呢，未来几天偏北风风力较强，大部地区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继续来关注一下，
2: 8月29号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当中呢， 中国选手常冰玉10比7战胜了另外一名中国选手赵欣彤，夺得冠军。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劲视头条会。
0: 在这时间段呢，我们同样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湖北应急预警。 宜昌市气象台 2026年8月31号 8时4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今天白天宜昌城区及周边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 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

0: 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见一

如果说有个人突然在大马路上塞给你100块钱，你是不是很快乐和微笑呢？我们来幻想一下，如果说现在给你100块钱，你要买一些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哎，能够。

0: 给我自己带来微笑，会让我自己觉得很快乐。这位叫天道酬勤的朋友特别铁啊，他说肯定是买一张脱口秀的门票啊。快乐呢，有时候真的是跟小姐妹聊天来获取的。昨天呢，我就约了我一个单身的小姐妹吃饭聊天啊，太久没见面了，我就问她，我说哎，你这一天天你都干嘛去了呀？那像我这样佛系过日子比较少，在家就听听音乐带带孩子。他就跟我说呀，他说他前几天去相亲了。哎呀，我就赶紧去问了，我说哎，那怎么样啊那男生？怎么说呢，嗯，他单膝就跪下了。我说不会吧，第一次见面就啊就跪。嗯，他说我鞋带松了，要给我系鞋带。哇，我一听啊，好体贴好浪漫的男生啊。现在啊，这男生真不多了，愿意跟女生就蹲下来系鞋带的。我说那然后呢？
1: 然后啊，他就把我左脚和右脚的鞋带系在一起，转身就跑了。
0: 我真的瞬间就心疼我这小姐妹了，这真的是一个心酸的相亲故事呀。不过我觉得我通过他的这个事情获得快乐是不是有点不太厚道。跟各位来聊一聊，如果说给你100块钱，你会用这100块钱来买什么获得快乐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到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雪婷。其实我觉得快乐有时候呢并不是通过物质来获得的，有时候呢是跟别人聊天嘲笑的快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想象一下吧，我们来说一个跟快乐有关的话题。假设给到你100块钱，就白给的，就现在给你了100块钱，你会怎么花，买什么才觉得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

实啊，追求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有时候呢自我满足也是一种快乐吧。但是你说单纯的用钱来追寻快乐这件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呢？当然是不靠谱的。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是快乐，但是呢钱花冤枉了那就不快乐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一个跟快乐有关的话题，假设给到你100块钱，就你会怎么花，买什么才觉得快乐？我不信。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

0: 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

八五后啊，八甚至九零后的人可能不再这么认为了，但是有一部分七零、七八、七九或者八零年左右的很多，这一部分的人呢，可能还认为啊，这个不孝无后为大，这话说来听听而已啊，嗯。来继续啊，嗯，我们现在只聊车，别跑题了啊。但毕竟不是聊情感节目的，想听情感类的话题，请听下一档节目《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听齐飞老师来侃一侃，来聊聊聊啊。但毕竟我的聊的范围是车话题，嗯。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意境X9会有纯电版本吗？会，但不会是现在。跟各位讲一下，现在很多全尺寸大的很大的这样一个 MPV 啊，包括 SUV 啊，它为什么不上纯电动呢？因为电池太重了，而且花那么多钱，电池续航太短了，正好是打到了很多人痛点了，你知道吧？那为什么以后可能会上纯电呢？因为以后纯固态电池上市了，全固态电池一上市的话，体积小了，重量轻了，稳定好了，续航长了，充电短了，对吧？优势都来了。等你以后新就固态电池大范围上市之后，肯定会首先在一些全尺寸呐、中大型 MPV、SUV 轿车里边会得以应用，对吧？慢慢再下放到一些小型车辆里边，这是好事。所以现在很多很多车呢，暂时没有上纯电的计划，它上了以后可能会亏钱的，你知道吧？跟你分享啊，哎，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事儿，他以后绝对会上纯电的，因为纯电以后是个方向，增程啊、插电呢、啊，都只是过渡而已啊。感谢大魔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新顺机电，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边是来自于湖北宜昌一档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晚上七点到八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欢迎来自于嘉兴的网友，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在宜昌等着你。更精彩，一会儿见各位。

0: 胆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5: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4: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6: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7: 哎呦，不行了。
6: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6: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6: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传统能源、新能源，但是咱们就不报价格啊，咱们不报车价格。哎，二手车价格可以帮你估一下，新车价格咱不报啊，感谢各位理解。来嘛，继续聊车啊！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欢迎来自于唐山的网友、成都的网友、枣庄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了解一下这个城市，安排次来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欢迎来自于恩师的网友，你好，说电池吗？说没问题啊，电车说啊没问题啊，问电池电车说，我们说了传统能源新能源怎么都聊啊，家人。也感谢这个月下晚中关注主播，谢谢你。我是买二手的 ES6 还是买新款的元 Plus？ 你这个 ES6 是换电的还是买断的？如果是换电版本的可以考虑 ES6 啊。来，感谢各位啊，这个在直播间留言，谢谢你。海滨之星，你好，换电的，换电可以考虑，换电 ES6 没毛病，你考虑换电的 ES6 可以考虑啊，对，因为你是换电版本的，对于你来讲不存在电池要终身质保，或是你是买二手车还要什么电池以后担心这问题那问题，而且本来你就是买的二手的，你也不用担心车辆，哎呀，我新车电池换了给换给别人了是吧？所以说你买二手的 ES6 明智选择，哎。感谢荣儿来直播间，怀化的网友你好。下位朋友问到深蓝 S05 比亚迪海豹 06GT 哪个更值得入手呢？这两款车说实在的啊，如果说你要讲这个品牌啊，你要讲这车悬架啊，讲这个颜值是吧，海豹 06GT 更值得拥有。你要讲空间，讲居家，讲就居家用车，人群更多的是买谁，买深蓝 S05。另外一个呢，看你兜里有多少钱，还充电方不方便等综合因素吧。

0: 人丰田自己都说，老板说自己不打算用那个什么丰田那个买纯电的什么的，是吧？嗯，不考虑啊。来看一下朋友啊，问道，大众 T 六这车值得选吗？谢谢主播啊，甭客气，这位叫凡哥的朋友啊，我觉得大众 T 六这个看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吧。如果说你说，我的生活习惯呢是什么呢？这个，我对操控有要求，我对大众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我问一下啊，你是问的是进口的 T 六的这个迈特威这种车型吗？因为我印象当中，它有这个有迈特威啊，有这个叫凯路威啊。你问的是什么 T 六？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意思吧，铁子啊？来跟我互动一下，铁子啊。下一位朋友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一零五九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我们节目是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欢迎更多人进到咱们直播间发主播关注一下，我同时问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问题啊。20万以内 SUV 市区偶尔通勤无充电桩，周末回老家往返是100多公里省道，能安充电桩，买电车还是买油车啊？偶尔通勤，周末回老家，那你这一年也就几千公里嘛，买油车啊，而且你走的是省道，你甚至都可以完全可以考虑德系的什么双离合湿式的都没问题，你跑省道嘛啊。长城 H10 这款车怎么样呢？长城 H10 这个，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硬派 SUV 买，那你就错了哦。但你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大的方盒子，要求空间好，要求颜值高，要求有气场， H10 没问题。同时要求机械结构稳， H10 没问题。长城老魏的车机械结构是没问题的啊。同时要求充电有地儿充电啊，是有地儿充电的，想充就充。哎，今天我跑个50公里，劲儿充满了，明儿继续跑60公里。

又充满了。你这种情况美，效率没毛病，帖子啊。来问到主播，经常秭归、宜昌往返，买电车还是买油车更划算的？秭归、宜昌跑的话，基本上你秭归城区，到宜昌大概是40-50公里吧。那你经常跑，一天一个来回，一天100公里，那一个月、一年的话，就是一年大概30000公里左右，买电车更适合你，帖子，买电车更适合，因为你经常跑来跑去的，啊，你一天跑来，一天跑，一天跑的话，我觉得电车更适合，纯电更适合你，你应该买台纯电动车啊。长城 H10和这个泰坦的700该怎么选择呢？两款车型啊，首先区别跟你说一下 ，H10和泰坦700两款车，这两款车最大的区别啊，一个是硬朗的男人啊，对吧？一个特别硬朗男人啊，然后呢，这个一个呢是肌肉感爆棚，但是它肌肉感和硬朗有的时候不太像啊，哎，这个就不太像啊，但是必须要跟你承认的是什么呢？相对来讲，长城的这车呢，比起北京来讲，比起这个北京越野来讲呢，它的这个，就是油车发动机这部分更理想啊，电池这部分更理想。另外一个呢，泰坦其实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是，非承载式车身，属于比较硬派的这种越野帖子，越野硬派增程 SUV 啊，这么说比较好。那么 H10 呢，属于是插混的。就是那个发动机比较好啊，但是呢它是一个承载式车啊，怎么说呢，我更喜欢长城的硬派，也喜欢北汽的这个驱动，但是坚决不要去碰增程车。哎，是怎么弄的这个啊，说通俗一点，你喜欢非承载车身还是喜欢承载式车身 ,OK 了。就这么简单，帖子啊，对。星越 L 的这个 IHEV 怎么样？不怎么样啊，这个直接考虑，实在想买混动，去买丰田混动。谁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啊，帖子。感谢如梦人生来直播间，你好。还有位来自黄冈的网友，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星越 L 油车可以，没问题，铁子啊，放心买。尤其是很多人纠结是买星越 L 的这个混动，就是非插电的混动，还是买星越 L 的纯油。我个人观点，你不要被这车的所谓的一些是科技啊、省油所糊弄了。油车买都买了，你还在乎那点油钱吗？难道你这，而且很多人说买这车呢，公里数一年10000公里，你就乖乖买纯油，铁子，你就乖乖买纯油啊！俺说那个小蓝灯多好啊，那小蓝灯好吗？好能被叫停吗？那个很多人买星越 L 啊，为什么买那个 IHEV 小蓝灯？是吧？要不你这样，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久违了的声音，徐怀钰。1978年，徐怀钰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从小父母离异，家境贫寒，由妈妈抚养长大。小时候的徐怀钰在幼儿园学过钢琴和小提琴，但是因为无力负担学费，最终他放弃了这两门爱好。后来徐怀钰逐渐懂事，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就到餐厅洗盘子补贴家用。在餐厅工作期间，他还接拍了一支广告。上了高中之后，徐怀钰开始半工半读，因为缺课次数太多，导致他最后补考7科才高中毕业。徐怀钰走上音乐之路的经历十分的传奇。在一个平凡的阳光午后，他和往常一样在家里洗衣服，播放着《不必在乎我是谁》，随性地跟着林忆莲合唱，吵醒了左邻右舍，也惊动了知音的制作人翁孝良。翁孝良认为他是一颗好苗子，于是成为了他的伯乐，带领他进入了滚石。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入圈之后，徐怀钰也的确表现不俗，他的嗓音纯净独特，很受欢迎。1998年1月，他发行首张个人单曲《飞起来》，正式出道。这首歌曲首周进榜就夺得了第一名。同年，他的同名专辑《徐怀钰》销量突破100万张，一举斩获唱片销量榜的冠军，可谓是出道即巅峰。徐怀钰成为了继张惠妹之后，仅在中国台湾发行首张专辑销量就破百万的歌手。这张专辑中的一首《我是女生》，以鲜明的旋律和律动，一下子俘获了无数学生歌迷的少年心，很快就成为了响彻街头的传唱曲，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之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随着徐怀钰这个名字在歌坛上名声远扬，不愿困于舒适圈的他决定进军影坛。2000年，他出演了古装神话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在剧中担任女主，出演了一个古灵精怪的鲤鱼精小莲。播出之后，他的角色深入人心，又为徐怀钰圈了一大批粉丝。之后他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演戏上。因为经历过不幸的童年，有养家糊口能力的徐怀钰更加珍惜现在的时光，每天工作20个小时，档期排到3年之后，周星驰曾经多次邀请他拍戏，因为排期问题只能够拒绝。正当一家人的生活朝着光明的方向转变时，黑暗却突如其来的到访。早已经断绝关系多年的爷爷知道徐怀钰出名之后，在媒体面前抹黑他，说他不赡养老人。一时之间，徐怀钰遭受网络道德谴责，他出面说明了自己原生家庭的不幸，自己不幸的童年，还有祖父长期以来对他们母女的虐待。虽然事件澄清了，但是弃养事件还是让他的事业受到重创，不堪重压的他也患上了抑郁症，从演艺圈消失了6年之久。徐怀钰从爆红到直接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仅仅只过了3年的时间。而在他消失的这几年间，歌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徐怀钰的名，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插播一则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31号12时33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夜到傍晚，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3到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请大家注意防范。
1: 歌迷资助的3000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跌入谷底的他是怎么度过黑暗时光的呢？官司缠身，硕骨嶙峋的他选择到律师事务所做助理，不要工资，只是为了多学习一点法律知识。为了生计，不管多小的舞台或商演，他都尽心尽力地做好。事业不顺的徐怀钰在感情上也经历了坎坷。他为电视剧《寻找 Mr. Right》演唱主题曲，结识了比他小五岁的演员张孝全。在张孝全的追求之下，两个人陷入了爱河。但是这段姐弟恋仅仅维持一年，就走到了分手的结局。2004年，徐怀钰因参加综艺节目认识了主持人吴大维，两个人因为聊得投机，逐渐地从朋友发展成了恋人。但是由于长时间的聚少离多，加上二人之间的性格和三观上的差异，最终这段恋情维持了不到8个月就分手了。在经历了几段短暂的情感之后，谈及结婚生子，徐怀钰也显得比较的悲观。面对外界的各种催婚报道，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你们要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唯独结婚这件事情我现在做不到，因为婚姻真的讲究缘分。恋情的无疾而终和事业的失败让他一度陷入低谷。回望徐怀钰走过的前30多年的人生，前半段是昏暗的童年，后半段是失败的感情和事业的大起大落。人生还没有走完半途的他，就已经尝遍了人间冷暖。

样的里程碑。在中国台湾跨年演唱会上，他演唱了《妙妙妙》《纷飞》《我是女生》还有《娜娜娜》等四首歌曲，掀起了一波满满的回忆杀。而湖南卫视的小年夜晚会上，他又演唱了经典之作《我是女生》，还和任贤齐合作演唱了两人在99年发行的单曲《水晶》，掀起了一众80、90后的青春回忆，情怀氛围直接拉满。时隔20多年的舞台，也让许多网友感叹青春回来了，期待一个复出。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经历过一夜爆红的高峰，体会过深陷谷底的疼痛，在经历过一场场风波，体验了人间冷暖之后，徐怀钰早已经褪去了青春的稚嫩。如今的他满眼的坚定和从容，40多岁依旧热爱舞台，热爱唱歌。越是经历生活的磨砺，越是知道什么才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事情。余生很短，光鲜终将会褪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欧阳云梅倒还冷静，对李桂兰说，死马当作活马医，有用没用的灌下去再说。两个人不由分说摁住了孙有壮的两条胳膊，陆元寿拖着孙有壮的头，李大个拿着沉甸甸的酒瓶子往孙有壮的嘴里灌。孙有壮的腿脚早已失去了知觉，不能动弹了，胳膊又被欧阳云梅和李桂兰摁着，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听任李大个的摆布。浓郁的酒香霎时弥漫在寒冷的山洞里。陆元寿拖着孙有壮的头，使劲抽动着鼻子，连说：“好酒，真是好酒，名不虚传呐。”李大个原来想灌上几口就行了，因为吴铁锤说过，这个酒的劲头特别大，两口下去就能放倒一个人。可是十几口下去了，孙有壮的眼睛还睁着，嘴巴上嗯嗯啊啊个不停。李大个只好继续灌，一灌就把大半瓶子酒灌了下去。孙有壮停止了挣扎，没要多久就呼呼地睡了过去。李大个把瓶塞子塞上，放在耳朵上摇了摇，又晃了晃，不无可惜地说：“喝了这么多，营长那里哪个办吗？”孙有壮彻底醉死过去以后，陆元寿和欧阳云梅开始为他做截肢手术，剥离清除了坏死的肌肉组织，锯掉了残肢，然后缝合包扎，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孙有壮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一直酩酊大醉，大睡特睡，特别是截除残肢的时候，陆元寿手里的锯子吱吱响，而孙有壮则打着呼噜，嘴巴里喷吐着浓浓的酒气，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痛苦。李桂兰给他输了300cc 的血液，以报答老乡曾经的救命之恩。孙有壮昏睡了一天一夜，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右腿从膝盖以下没有了，左脚上也缠着绷带。陆元寿采纳了李桂兰和欧阳云梅的意见，没有截除孙有壮的左腿，只把左脚上几个冻死的脚趾头去掉了。孙有壮留住了这条腿，他没有瘫，而是成为了李桂兰所说的瘸子。在以后的岁月里，孙有壮架着拐硬朗朗地走着，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李桂兰前来看望清醒过来的孙有壮，孙有壮默默浮动着右腿上空空的裤管，对李桂兰说：“原想着打完这个仗跟你一起回沂蒙山老家去种地，现在不行了，残了。”李桂兰的眼睛湿润了， 他抹了抹眼泪，对孙有壮说：“不碍事儿，一条腿残了，还有一条腿，你还能走，不会瘫。反正残废了，种不了地了，到哪儿也是个累赘。要俺说，你不要想这些，大不了回俺们沂蒙山老家。俺不要你种地，你跟着俺，有俺吃的，就有你吃的。”孙有壮抬头看了看山洞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好像看到了沂蒙山的青山绿水。沂蒙山好地方，他有些神往。李桂兰说：“要俺说你就放宽心，俺用沂蒙山的煎饼小米就能把你养得好好的，你放宽心。”孙有壮看了看李桂兰，笑了笑，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李桂兰拿手理了理披散在额前的头发，对孙有壮说：“俺给你唱个歌吧，你准爱听，听了以后你就不难过了。”李桂兰也不管孙有壮要不要听，自顾自地哼起来。李桂兰的歌声仿佛行云流水，婉转明丽，韵味十足。他穿越了风寒雪冷的长津湖，把孙有壮带回了遥远的亲近的沂蒙山。这个调调是孙有壮十分熟悉的调调，是他们的沂蒙山小调，是沂蒙山人自己的歌声。在他们老家方圆800里沂蒙山区，差不多人人都能哼上几句。但是在孙有壮听来，在此时此刻，李桂兰的歌声却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好像这歌声不只是他本身发出的声音，而像是这长津湖畔的风鸣，是他们沂蒙山老家牵牛花朵的开放。孙有壮不知道李桂兰还能哼唱出这样的歌声来。李桂兰充满深情地望着孙有壮说：“俺不嫌你，一辈子做牛做马，俺不嫌你。”刘易斯二等兵终于在下碣隅里机场的简易跑道旁边躺下了。他身前身后都是躺着或者坐着的陆战队伙伴，他们都负了伤，有枪伤、炸伤，也有冻伤。枪伤大多来自于中国人五花八门的子弹，有中国人自制的，有日本人的，还有他们陆战队勃朗宁自动步枪以及 M1 步枪的子弹。而陆战队员身上的那些炸伤则基本上来源于中国人简陋的木柄手榴弹，这些手榴弹的质量相当低劣，爆炸力远远不及陆战队甜瓜式手榴弹的一半，但是他们可以炸死人。他的班长肯尼斯·本森下士就被这个低劣的木柄手榴弹炸死了，营长哈里斯中校也死于他的爆炸之下。而在此之前，哈里斯营长非常瞧不起中国人的这种木柄手榴弹。说实话，中国人的木柄手榴弹确实低劣，但刘易斯知道他一样会要人的命。他们从中国人手里扔出来的时候几乎是铺天盖地，让你躲不开跑不了。不要说这些木柄手榴弹会爆炸，就算是他们不炸，这样铺天盖地而来砸也会砸死人。刘易斯一想到中国人的木柄手榴弹黄蜂般的在天空上飞舞，他就心有余悸，心胆俱裂，恨不得学习一下中国的神话人物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到108000里之外。孙悟空的故事是弗雷特随军牧师讲给他们。

0: 陆战一师下一步的计划是从下碣隅里撤退到古图，从而确保了严寒条件下陆战队的战斗行动。中国人同样看到了这个机场的重要，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猛烈的攻击，争夺机场及其物资的战斗尤为残酷。所幸他们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守住了这个空中的桥头堡和补给基地。现在史密斯又想到了这个简易的机场，他要调集远东空军的一切力量，把滞留在下碣隅里的数千名伤员转运出去。远东空军给予了陆战一师最大限度的支援，上百架 C-119 运输机往返穿梭，把大批的伤员运往南朝鲜最南端的釜山以及日本的美军医院。 C-119 个头不大，双尾梁双发动机，粗短的机身简单实用，便于空投作战物资，是美国空军在当时使用最多的活塞轻型战术运输机。它起降方便，对于机场的条件要求不高，能在短距的简易跑道上起落，在此时，在长津湖战役的关键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西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问题背后的原因更需要被看见。只有我们看见根源，愿意去面对的时候，改变才可能会发生。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1: 像一朵黑暗中不开花的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也许今天的你觉得很累，不必刻意追求某种平衡，每个人都有失衡的时候，只要方向不错，总会到达，只是慢一点。

0: 说到沙宝亮的第一代表作，当然还是《暗香》。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横扫了中国内地各大颁奖典礼，让沙宝亮成为当年最具魅力、最具人气和实力的男歌手。但其实啊，在那之前，沙宝亮就出道很久了，只是一直徘徊在二三线，一直等到《金粉世家》当中这首主题曲《暗香》的出现，才把他极好的嗓音得以展现出来。
1: 你还要经历多少绝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那些你忘掉了的，
1: 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感谢永远有歌，
3: 感谢永远有歌，
2: 把心境道破。
0: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0: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我严重怀疑我身旁那些女孩子喜欢他是因为颜值。颜值中当年学的是戏剧。

0: Love。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这位歌手是从我的童年时代一直帅到现在的歌手，他是满江。在我们童年的时候他红过，唱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而我们慢慢的马上也在触摸着中年的门槛的时候他又回来了。接下来听到满江的这首归来之作。你的

所有过去的岁月里留下来的东西中含有文字的总是会格外的珍贵，因为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记录。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与时光与文字也有关系。2002年的时候，哈什把自己的心事用铅笔写在了高中的一面墙上。2012年，也就是十年之后，当哈什再回到原地看到了这个墙上的文字之后，发生了很多感慨，于是乎写下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还是想念。你知道吗？因为这首歌当中的感情很复杂，演唱者佳佳去录音棚录歌的时候还录了两天呢，真的对于佳佳来说非常的少见。继续听到的是由 Hush 作词作曲，佳佳演唱的歌曲还是想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又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 在非常凉快的内蒙古啊，具体说是哪儿呢，叫二连浩特。很多朋友有可能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听说过这个地儿，但是说哪一次旅游我的目的地就是二连浩特，有可能机会不多。那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最近刚从二连浩特回来，算是国门游边境游。 这一个小众的旅游地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二连浩特应该怎么玩？接下来呢，我们一边聊攻略，一边聊风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6: 嗯，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5: 为什么要找乔帮主刘荣聊这个二连浩特呢？因为乔帮主本身就是内蒙古人。
6: 对。
5: 对自己的家乡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的熟悉，而这一次去呢，时间也不长，又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啊，立秋以后去的，然后还加上一个国门游，一个边境游，从这边呢能够拿着我们的身份证啊，直接跨境去到蒙古那边的一个边境小镇看一看。当然那边呢好像也做了很多旅游方面的准备，也算是旅游产品啊，包括 衣食住行都相对比较成熟方便的地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聊了。首先聊聊这个二连浩特。对于内蒙古人，这个二连浩特是也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呢，还是觉得一听到二连浩特就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温暖呢？
6: 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二连浩特，因为二连浩特一咱边境城市嘛，又有国门，所以我们倒是不陌生，只不过这个内蒙古是比较长条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从我们这边到那边确实也挺远。
5: 就既然说到距离，咱就先介绍介绍，最方便的形式是高铁还是飞机还是自驾呢？
6: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坐飞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我身边喜欢自驾的朋友也会过去。
5: 对，去内蒙古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6: 对，都是直接开车。
5: 尤其是他把二连浩特作为其中一站的时候，有可能他全程就会自驾。对。 大概它连得到其他的一些线路吗？如果去内蒙古玩，
6: 哇，那很多，整个就是锡林郭勒盟，你都可以这么玩。

0: 并且驰名中外的就是阿连浩特有白垩纪的这个恐龙，
1: 嗯，
0: 所以他的博物馆基本上是基于这个恐龙的这些元素放在里面的，哦，嗯，所以在城区里这个博物馆是非常大而且很壮阔好高的楼，
1: 嗯，
0: 然后呢它也有很多的恐龙的化石，
1: 嗯，
0: 包括恐龙的讲解，包括我们这次还看到它有一个这个 VR 的这个恐龙的展，
1: 嗯，
0: 对，而且它是全免费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啊，就是都免费了。
1: 对，
0: 嗯，
1: 也不需要预约。
0: 它只是周一闭馆。
1: 哦，然后其实有的地方的预约现在也是比较宽松的，就是你现场去预约一下也可以。
0: 对，
1: 它
0: 可能也需要预约，但我这次都没有预约的，嗯，因为就直接进去了。
1: 人也不多。
0: 对，人也不多。
1: 两个博物馆风格都差不多吗？
0: 不太一样，那个地质博物馆呢是还有点玩的，因为它分为好多个场馆，那么像这个城里的这个博物馆呢，它就是还是以这个恐龙为主题的多一些，嗯，
1: 室内吗？
0: 室内的，室内的，
1: 全部室内。
0: 对，
1: 这是到阿连浩特必逛的一个打卡地哈，
0: 嗯，
1: 大概这俩博物馆逛下来估计就得一天吧，嗯，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它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是
1: 规模那么大，
0: 其实它整体建筑是规模大的，但是它目前开放的展区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城里这个博物馆大家可能就是看一下，尤其是小朋友可能是为了了解恐龙啊，
1: 对对对，
0: 会去看一下，嗯，
1: 尤其是前日的暑期，再加上这个目前给大家的印象，
0: 嗯，
1: 很多数人的印象去内蒙古大概都是亲子游，
0: 对，
1: 因为那地儿我们就莫名的感觉亲切熟，
0: 嗯，
1: 然后呢带孩子去呢又能感觉到气候首先有变化，
0: 对，
1: 然后呢也能让孩子这个在大的草原上跑一跑，就是还家长也感觉非常的放心，
0: 嗯，
1: 这是去了阿连浩特的两家博物馆，一家就在室内，
0: 对，
1: 另外一家呢好像就得开出去点吧。
0: 对，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它比较集中的，就是一个博物馆，一个盐池，一个这个如来神掌，他们仨基本上是在一个地方，
1: 哦，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外面的这个三个景区统一安排时间就可以了，嗯，
1: 对，到了当地你比如说我就是个自由行，
0: 嗯，
1: 要去这三个地儿得开个车，得弄个车了吧，
0: 对，得一般都是要租车了
1: 啊，对，嗯，去那儿好像自由行的朋友还是居多，
0: 对，居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想吃不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

0: 因为它景区非常大，它分为四五块儿，你像它有这个恐龙的这个活化石的这个遗址，然后它也有这个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驿站，就是一个驿站，就是盐商的这种驿站，然后它还有一些恐龙的这个盐学馆，就是它有四五个场馆分布在这个戈壁滩上。如果要是真的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大概需要两三小时左右，因为它场馆也很大。
1: 就是接驳车进去以后，你就自由了，就是他就负责给你到中心区，然后你自己跑，还是接驳车？
0: 它是每一站都有
1: 哦，都停。
0: 对，每一站都停，你可以随意在这个景区里是免费随意的，只不过可能有些场馆因为比较大，或者说比较远，你可能也开车也要有个五六分钟才能到，就是这个接驳车啊，然后再进去场馆逛什么的，也是需要时间的。
1: 你说那个驿站的，博物馆，就是其中一个馆吧。
0: 对，它其中是在这个地质博物馆，它都有一个这个驿站博物馆，
1: 就是体验吗？
0: 它里面更多的是讲这个历史以及这个茶马古道的历史。
1: 就分的还挺细。也有恐龙。
0: 对，它其实还是地质公园嘛，它主要是因为这儿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恐龙的这个化石，所以就以这个为中心来做了这么一个场馆。
1: 如果早晨从这个盐池出发，我估计中午啊，连这博物馆基本上就能都看完。
0: 差不多。
1: 然后呢，接下来可能的行程就是在博物馆对过。
0: 对。
1: 大地艺术。
0: 对。
1: 这大地艺术就一组吗？
0: 这大地艺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如果你平视角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跟这个土地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
1: 对，
0: 就是
1: 有点隆起。
0: 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有一个小山坡啊，大家可以爬到那个山坡上，但是你看呢，也只是看到它的一个侧面，45度角的一个侧面，但是你不能感觉到它有多震撼，真正感觉到震撼呢，除了航拍以外，其实有人就是开车绕着这个艺术装置开过一圈儿。才知道有多大。对，因为想象当中，因为它就是大手掌嘛，拍在上面，据说这个艺术装置还确实耗费了很多的人的心血呢。
1: 对，因为你在做这个艺术品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的全貌，也是没法把握比例的。
0: 对，
1: 所以它整个创作的过程不可能特别快。
0: 是的，
1: 它可能推进一部分心里有数了。
0: 对，
1: 然后它也得飞无人机。
0: 对。对，但是在这个手掌旁边，现在啊，就是以前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但是现在它已经有这种商业的项目，比方说可以骑骆驼绕这个
1: 跑一圈，
0: 跑不了一圈，太大了，可能也就是跑个边边，一根手指差不多这样子。
1: 对，我总觉得这种大地艺术大地艺术开发的时候啊，确实是费了心血的。然后呢，就是怎么玩，它也成了一个比较艺术的事儿。
0: 对，
1: 就是你在周边吧，可以开发一些这个，也不叫徒步的线路，就是这个玩耍的项目，
0: 是
1: 骑骆驼、骑马呀，转转，
0: 大概是这样。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低空经济啊，再往前发展一步，就是不是能有这种，我能收回本来的话，就让把人抬起来，就别光是飞机上去看哈，
0: 是
1: 它还是另外一种视角。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这种，比方说像这个那个叫什么敦煌，不就它就可以飞起来，就是那个月牙泉可以看一下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觉得像好像甘肃他们也都有这种低空飞行的，可能也不会太高，
1: 对，
0: 这种小型飞行器，如果有那个话，可能大家更直观一点。
1: 对，就是不知道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能飞起来。是这个现在就是有人无人机那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 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

0: 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8月30号凌晨，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宜福高铁宜昌长江公路大桥7号主塔墩首节钢塔顺利完成了吊装，这标志着大桥主塔正式迈入中塔柱施工新阶段。当前项目已全面开始主塔高空施工。这次吊装的7号墩 Z 零阶段为中塔柱下结合段，高4.75米，重330.4吨，是连接下塔柱混凝土结构与中塔柱钢混结构的核心转换节点。那中塔柱施工的顺利推进，将会为塔柱按期封顶以及后续的钢梁架设、斜拉索挂设等工序奠定坚实的基础。面对大吨位吊装和高精度定位的双重挑战，项目采用了塔式起重机。该塔机拥有10项世界首创技术，综合性能国际领先，安装高度达到239.075米，设4道富墙，为截段平稳吊装提供坚实保障。宜昌长江公路大桥是宜福高铁全线的关键性工程，也是湖南高铁宜昌至常德段的共用过江通道。大桥正线全长2782米，上层布设4线高铁，下层为6车道城市主干道，两侧预留2线城市轨道交通，集高速铁路、城市道路和轨道交通3大功能于一体。预计2029年建成后，该桥将成为世界上铁路与轨道交通线数最多的公铁合建桥梁，成为贯通区域交通的重要枢纽。近日，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发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通航管理办法，规范施工期两坝间通航秩序，加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三峡至葛洲坝水利枢纽河段通航管理，保障枢纽河段通航安全有序。9月5号20点，楚超第15轮宜昌东阳光队出场迎战鄂州凌空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市体育场打响，这也是宜昌东阳光队在常规赛最后一场主场之战。首播门票8月31号13点准时开抢。8月30号，长阳清江抽水蓄能电站水坝 水库主坝建设工地一片繁忙，目前主坝已启动了填筑施工，计划2027年的10月蓄水。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该项目总装机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8.69亿元。电站建成后，年发电量13.4亿千瓦时，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13.2万吨。8月29号，记者了解到，由长江宜昌航道局联合三峡大学自主研发的水流智能发电系统在长江宜昌段正式投入使用。作为长江干线航道首套自主研发的航标水电能源保障装置，该系统的成功应用标志着航标功能模式实现新的突破，为智慧航道、绿色航道建设注入了新的动能。8月30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市农技中心日前推介发布2026年农技园进村包户连主体支撑小麦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典型案例。宜昌市农技中心在永安县阳平镇双路村建设的100亩连片油菜抗湿持播密植高产技术示范样板榜上有名。武汉铁路发

不提示，麻城北站因升级改造，从2026年9月1号起搬迁至北站公交站旁临时站房。因旅客检票后步行距离较长，车站将于列车开叉前15分钟停止检票，具体时间以车站公告为准。8月29号，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决赛之中，中国选手常斌玉10比7战胜另外一名中国选手赵欣彤，夺得冠军。8月30号，厦门市联合调查组就媒体报道的厦门一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发布通报，事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刑拘。据辽宁省教育厅消息，为了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过调研论证，决定对辽宁的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从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讲讲夷陵区银陵风采文化惠民的事情。近期啊，夷陵区三巷幸福里生活馆是温情满满，红色记忆惠民同行文化惠民活动精彩上演。夷陵志愿服务骨干把文艺展演红色宣讲送到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活动现场，夷陵区银陵志愿者成为活动的主力军，老同志们发挥文艺特长，带来器乐合奏、男女对唱等文艺节目，一首首经典曲目铿锵嘹亮，抒发了爱党爱国的情怀，精彩表演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夏宝平九山革命红色故事，让红色的故事成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耳熟能详的家门口党课，实现了文化展演和红色宣讲同频共振。

0: 下一步呢，夷陵区将会持续的建强八员仪式队伍，搭建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引导更多的老同志奉献余热，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银发动能。
1: 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2: 哎，昨晚几点睡的？
3: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半。
2: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0: 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的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今天啊，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是发芽的食物是不是直接扔掉。有不少家庭囤放的食材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都会悄悄长出小芽。提到食物发芽，大部分人会认为发芽的食物一般都带毒，不能吃，吃了会致命。其实啊，有些食物发芽之后确实会产生毒素，但是有一些反而会营养翻倍。日常生活之中常见的蔬菜，哪些长芽反而会营养翻倍呢？首先是大蒜。大蒜发芽之后是可以吃的，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发芽后的大蒜像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酚类等营养物质都会有所增加。当然，如果蒜头出现霉变腐烂，那就不能再吃了。
4: 全友表示，大蒜发芽之后不仅质地会有一些松软，而且水分也流失了不少，那么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随之减少了呢？
5: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经常遇到大蒜发芽这个状态，然后大蒜发芽呢，可能有的人发芽之后觉得可能是它的营养成分变化，或者我们口感上可能又不如没有发芽之前的就是好了。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吃呢？因为是大蒜发芽之后呢，维生素 C 呀，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呀，酚类呀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呢，它的含量会有所增加。
4: 大蒜在发芽过程中，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酚类这些营养物质会逐渐增多。那么当它继续生长成为蒜苗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有什么变化呢？
5: 像维生素 C， 它有发芽前的大约7毫克每100克，可以增加到发芽后的35毫克每100克。而这种胡萝卜素呢，也是有发芽前的大约20微克每100克，能增加到280微克每100克，这么一个量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增加。另外酚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在发芽前呢，可能大蒜当中的酚类含量呢是很低的，几乎不含有，但是发芽之后呢，它的含量可以达到接近40毫克每100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它的总量呢还是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也呢是为大蒜这个在发芽这个芽苗里面它这个抗氧化能力的提升呢，给予了这种营养物质的一个保证。当然呢，也有相应的一些营养素会出现一些降低，比如说它的一些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等等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降低。尤其是像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可能是降低的量相对来说就是多一些，因为它需要提供它自身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这种营养物质。除此之外呢，像一些矿物质呢，它的浓度会降低。
4: 不难发现，大蒜发芽之后，芽里面具有抗氧化能力的营养物质明显增多，而消耗的是蒜瓣里面一些提供能量的物质。不过专家也表示，由于大家平时吃大蒜主要不是为了摄取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因此这些提供能量的物质减少，对大蒜整体的营养含量影响不是特别大。
0: 除了大蒜之外，黄豆、绿豆豆类自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发芽之后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营养素的含量也是大幅提升的。它的主要物质变化体现在两少一多，一少呢就是脂肪淀粉会出现减少的趋势，二少是单宁、植酸还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抗营养因子会发生降解，会让大豆呢更容易消化，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利用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还有一些胀气的成分会发生降解，这样食用的时候呢不容易胀气。 那一多呢，就是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上升，有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还有一种食物就是花生了，花生芽儿比花生仁儿的蛋白质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维生素 C 以及具有抗癌降血脂等功效的白藜芦醇，某些方面它的营养价值要高于花生仁儿。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吃花生芽儿首先要区分花生发芽是不是因为霉变，那如果是霉变是千万不能吃的。那第四种就是糙米，糙米发芽之后部分营养物质会

0: 以食用。还有一种呢，就是洋葱。洋葱发芽是不会有霉素产生的，而且一般不会伴随霉变腐烂，所以相对安全。洋葱发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感和风味，比如说洋葱的味道会变淡，质地变干，而且纤维化，口感变糠变柴等等。那最后一种就是不能吃的，发芽之后是有毒素产生的，这个呢是有两种，一种是核桃，一种是土豆。核桃发芽会产生毒素，加重肠胃道和肝脏的负担，通常情况下在潮湿的环境才会发芽，而且这个时候核桃就会分泌毒素了。那土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而且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1: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或者是胃肠痉挛呀，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2: 专家表示，圈友家里的这4种发芽食物，只有土豆发芽会含有毒素，是不能食用的。而像大蒜、生姜、红薯，它们发芽之后不会产生毒素，还可以继续食用。不过有圈友也提出疑问，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1: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切除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周边完全被清除掉。所以对于马铃薯这一块，如果发芽之后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0: 嗯，这发芽食物能否吃，终于有答案了。赶紧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介绍一下，让大家都吃得美味、健康和安全。好，今天时间关系，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如果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常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非常钟爱汪曾祺先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汪曾祺先生是一个快乐的人，至少呢，在他的文章里，他总是愿意以恬淡自然、潇洒快意的一面示人。当然人生在世，谁又会没有烦恼呢？所以当你遇到烦恼的时候，不妨学学我们的汪曾祺先生，试着先不去想那些糟心的事，试着去给花浇一点水，或者整理一下书架上的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演员郭京飞朗诵的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我需要一点花》。
6: 日子烦闷，你需要一点花，去明亮此刻。

0: 的并不晚，只是不想起来。有什么换我呢？没有，一切不再新鲜。叫一个人整天看一片麦田，一片绿，是何等的惩罚。当然不两天，我又会惊异于它的改观。可是这两天他似乎睡了绿，如一个人睡着了老。天仍是极暗闷，不艳丽，也不庄严，病态的沉默。我需要一点花，我需要花。醒来仍睡，昏昏沉沉的，这在精神上生理上都无好处。下午出去走了走，空气清润，若经微雨，村前槐花盛开，我忽然蹦蹦跳跳起来，一种解放的快乐。风似乎已经接触我身体，既融化了。听斯特劳斯音乐并未专心，我还没有笑一整天，只是我无病的身体与好空气造出的愉快。这愉快一时虽贴近我，但没有一种明亮的欢情从我身里透出来。每天如此，自然会进入我体内的。但愿。对于旅行的欲望如是之强烈，草屋顶上树的影子，太阳是好的。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汪老的散文集《活着得有点兴致》的选篇。那汪老说他需要一点花，那今天我们便从花开始，和汪老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谈，来聊一聊如何在沉闷的生活中拯救自己。
2: 汪老，人为什么会需要一点花呢？
3: 写字作画首先得有激情，要有情绪，为一人一事儿、一朵花一片色彩感动，有一种意象，一团兴致勃勃然郁积于胸，是欲喷吐而出。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儿，不是本事，不是能力，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2: 汪老，现下有些年轻人总觉得生活沉闷无趣，您有什么好方法？
3: 体力充沛，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啊，必须自己去买菜，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手啊去遛弯儿要好白相。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想炒一盘雪里红冬笋，菜市场冬笋卖完了，却有新到的荷兰豌豆，只好临时改戏。做菜也算是一种轻量的运动，洗菜、切菜、炒菜都得站着，没有人可以坐着炒菜的。像这样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是有好处的。
2: 那心下浮躁时，您又会做什么呢？
3: 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然是端坐，然而却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就这样连续坐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静思往事， 如在目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创作心理状态，就是下笔的时候也最好心里很平静。比如白石老人题画所说，心闲其境时一挥。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也有时免不了浮躁。最近啊，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的心里长草。我希望镇通人和是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2: 近些年来大家很喜欢您的作品，认为读您的作品呢是一种悠闲的享受，您是怎么看的？
3: 提倡休闲文学有一定的背景，大概是因为大家生活得太紧张，需要休息。但我以为一窝蜂似的出悠闲小品不是什么好事儿，可偏偏有人，而是不少人啊，把我的作品算在悠闲文学一类。

0: 而且算是悠闲文学的一个代表人物。我是写过一些谈风俗、进食品，写过草木虫鱼的文章，说是悠闲并不冤枉，但我也写过一些并不悠闲的作品。我写的《陈小手》也很沉痛，《陈黄土地灶王爷》也不是全无感慨，只是表面看来我写的比较平静，不是那么慷慨激昂罢了。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懂感情的人。
1: 最后再对一些喜爱您作品的文艺工作者或文艺爱好者们说点儿生活的建议吧。
0: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砸一下，从北京的豆汁到广州的龙虾都尝尝。有些吃的我也招架不了，比如贵州的鱼腥草。耳音呢，自然也要好一下，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有些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你比如说温州话，否则也是个损失。口味呢相对单调一点，耳音差一下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泛一点。
2: 刚才的这一段对话是我们大胆的想象，如果说汪曾祺先生生活在如今的时代，如果我们作为采访者问出了以上的问题，想必先生一定会真诚作答，因为在他的文章里早有答案。而刚才对话里的所有回答都是我们从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当中所整理出来的契合内容。

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进行了一场关于生活美学的深度对话。王老呢，用他平实而温暖的文字告诉我们，生活需要一点花，这花呢可以是一朵真实的鲜花，也可以是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就像他在《我需要一点花》当中写到的，当感到沉闷的时候，走出去去看看盛开的槐花，就能获得一种解放的快乐。这种快乐或许很微小，但却足以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那在今天我们虚拟的跨时空对话当中，汪老也给了我们三个珍贵的生活锦囊。首先呢，就是要爱着一点什么，这份业余的爱好会让生命变得坚韧而充盈。其次呢，就是做几个菜，在菜市场的烟火气中来感受生活的本真。最后呢，是静坐的习惯，在浮想联翩当中沉淀心灵。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智慧，实则是历经沧桑之后的通透。汪老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我们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其实呢，这也让我想起他在《人间草木》当中写到的，一定要爱着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所以这种爱不是浮于表面的悠闲，而是深入生活的机理，在柴米油盐当中去寻找诗意。就像他笔下的美食，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生活的态度。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都曾经像汪老一样心里长草。心里长草的时候怎么办呢？正如他在对话当中所说的，关键是要在浮躁当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像他清晨静坐的时候那样，静思往事，如在目的。这种平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深刻的生活参与。最后，让我们记住汪老的提醒，他说文学不应该是单纯的悠闲消遣，而是对生活的深刻体察。那他的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正是因为既有陈小手的沉痛，也有端午的鸭蛋的温情，这种丰富性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像一束花，去为你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记住，无论多忙，都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感受

生活中的美好细节。所以愿我们都能够像汪老那样，怀着对生活的热爱，认真地老去。最后呢，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是不是每次洗完头吹完头发干燥毛干枯毛躁碎发到处乱飞，那分叉炸毛怎么梳都不顺，早上又赶时间吹了半天之后头发还是湿漉漉的，头皮烘得发烫，发质却越吹越差。想要理发店那一种顺滑有光泽的头发，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一款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实实在在的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的痛点。那这款的吹风机呢，颜值的

0: 高山沉浸式仙侠演绎《雪山飞狐》已正式开园，游客化身仙侠角色，随 NPC 全程互动，解锁剧情，沉浸式体验仙侠世界。日间草原纳凉，夜间仙侠观演，全时段运营让白天游玩、夜晚空城的传统局限被打破，从悬崖咖啡的情绪按摩到仙侠夜游的角色代入，宜昌正在把风景升级为情绪场景。
1: 带小孩上来避暑的，过来体验一下，过来拍拍照呀，打打卡呀，还挺好看的。
0: 宜昌坐拥长江三峡核心生态廊道，夏季山林平均气温较城区低6至8度，但勇敢之旅做的不只是清凉经济，而是以闯关叙事，把散落在峡谷、瀑布、高山、江畔的夏日资源整合成一条完整的情绪消费链。 活动期间，攀岩、漂流等沉浸式挑战项目带动核心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实现了话题热度与线下消费的良性互动。三峡大瀑布、飞拉达攀岩日均体验超200人次，30九岁以下游客占比突破70%。朝天吼漂流单日最高接待量达10万人次，百里荒景区周末日均客流达7000人，同比增长19.1%。外省客源占比21%。
2: 同比增长15%。买新意仍旧难，是不少家庭更换家具时的烦心事儿。如今这一情形正在发生改变。我是打通二手家具回收清运拆解再利用全链条，实现闲置资源循环利用。
3: 位于五家岗区凌波新苑小区的大件家具回收点，堆放着不少居民自行送来的废旧家具。除此以外，居民通过线上预约，回收企业也可上门收取。回收后的废旧家具统一运回翻新维修车间，经过精细分拣甄别，开启分类处置。功能完好的家具通过翻新实现再利用，老化严重的废旧家具则通过精细化拆解，实现各类物料的资源化利用。
4: 废旧的家具，比如说沙发之类的，进行拆解之后呢，将木头类的我们在现场就进行粉碎，送到下游企业就进行生物自燃料的再利用。
5: 目前，我是以构建起成熟的二手家具循环经济体系，主城区线下回收站点覆盖463个小区，有效解决了市民大件家具处置难题。
4: 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二手家具循环利用处置体系，整合线上的信息发布和线下的回收网络。
3: 消费者一键预约，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商门评估专业搬运中央分拣二次利用处置整个流程是透明可追溯的。大件家具资源化循环利用，既是回应群众民生诉求，解决民生难题的务实举措，也是推动固废行业绿色转型、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市场化、专业化的探索，对我市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发挥了积极作用。
6: 我们鼓励市场采用收旧与受新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企业建立覆盖市、县、镇的三级回收体系，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规范的二手家居回收服务。
2: 最近啊，宜昌环卫队伍里来了15个新成员，那就是新能源垃圾转运车。听说他们不光省钱环保，跑起来还特别安静。
7: 真有这么厉害吗？我们请其中一位新成员自己来聊聊。大家好，我是一辆新能源垃圾转运车。最近我们15个兄弟正式在宜昌城区上岗了。我身长9米，宽2.5米，高3.2米，块头不小，但很灵活。我最骄傲的是我的心脏，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
8: 采用的是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电池的容量为350千瓦时。
7: 续航里程达到了280公里。
0: 听我的管理员说，以前那些燃油前辈，冬宫里运价超过1块钱，我不一样，我吃电特省钱。
9: 现在只有9毫多，相比以前来说的话，一年的话要节约成本200万以上。
0: 环保也是我的强项，一年下来我能比燃油车少排20吨碳，而且我来了之后声音也小了很多。
9: 以前油车作业的时候，它就一直轰轰的响。现在电车的话，就比原来的响声要小很多。我们住在周边的话，现在感受就比以前要安静的多。
0: 目前城区已经有15辆像我这样的新能源转运车，占比超过70%，剩下的燃油老前辈也会陆续换成我们这样的新能源。
10: 大力推广零排放、低能耗、低成本。

0: 的新能源作业装备向绿色智能转型升级，筑牢城市生态环境防线。
1: 5月27号晚，宜昌城区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一场青春创业市集热闹开市。30名青年小店主理人携各类特色好物整齐出摊儿，沿街排布的摊位烟火气十足，尽显青年创业活力。正是在这场市集上，餐饮店老板田黎支起手机，顺利完成了人生第一场直播。下播一看，不但涨了5-6个粉丝，还有人刷礼物。他对日后通过直播给餐饮店拉客有了进一步的计划。这场练摊源于宜昌市人社局和团市委联合举办的宜企潮创小店逐梦青春主理人成长训练营。训练营汇聚了来自宜昌各行业的30名青年创业者，他们有的擅长产品打磨却不懂得成本核算，有的产品很有特色却不会做宣传推广，有的面对千人千位的客户陷入茫然。针对这些痛点和难点，课程内容精准靶向，干货满满。合规运营课上，讲师把工商登记、税务申报、食品安全拆成一个个小店案例。本土 IP 打造课上，三峡、屈原、昭君怎么变成店里的引流密码，被一条条掰开揉碎。AI 创意应用课上，讲师现场演示用 AI 生成文创图案、宣传海报、直播脚本，学员们举着手机一步步跟着操作。为期3天的训练营，为青年创业者打造了沉浸式学习平台，而创业者们也在学习中收获满满。田黎做餐饮才1年，一直纠结于坚守产品特色还是持续更新产品。在训练营的交流学习中，他终于找准了经营方向，那就是众口难调，不用刻意迎合所有人，精准服务好目标客户，把产品和服务做好就足够了。无门店无店员的原创首座主理人涂倩，因缺乏系统的经营思维，不了解自己的经营状况。经过课程学习，他首次理清了成本核算逻辑，懂得了设备折旧等隐性成本的计算方式，还构思出门店引流新玩法。我打算在小店周年庆的时候制作一批陶瓷盲盒，让人猜测定价，猜对了就免费，猜错了原价购买。深耕语言教育领域的张桂荣则借助 AI 课程掌握了高效备课的新方法，同时依托训练营平台结识了同行，拓展了资源，打算走出去拓展品牌知名度。在结业仪式上，学员与导师现场签订结对培育协议，不但优秀青春主理人有机会被推荐外出考察学习，优质项目也会被纳入市级青春小店培育库，免费市级摊位、宣传推广、融资对接等扶持将会一并跟上。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哇，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记者8月28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9: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

0: 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同时对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此外，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房地产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主办银行，主办银行单独或牵头组建银团，提供开发贷款等融资服务，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及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 通知对下一步商品住房预售和现房销售提出了明确要求，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继续来听记者的解读。
2: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明确加快推进现房销售落地实施，持续优化传统商品房预售模式。整体看，通知分别对预售和现房销售做出新要求。首先，关于大家都关心的现房销售，政策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房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也鼓励企业主动转为现房销售。除此之外，政策同步配套优化土地供应，加大房企融资支持，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即交证等多项举措，全方位助力楼市平稳转型升级。其次，那预售怎么办呢？新政策提高了商品房预售门槛，按照要求，未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所有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需全部存入银行专属监管账户，专款专用。只有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基础配套全部达标，具备完整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从制度上杜绝开发商挪用购房资金的行为。其实早在新规出台前，海南、湖北荆门等多地已开展现房销售试点，此次发布的通知意味着现房销售又往前迈进一步，正式向全国稳步推广。总体来看，推进现房销售恰逢其时，此次政策的核心十分明确，就是严控楼盘交付风险，杜绝资金挪用问题，解决烂尾楼、延期交房、房屋质量不达标、购房者维权难等楼市痛点，全方位守护普通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本次新政秉持稳健的原则，不搞一刀切，采取预售限售双轨并行、稳步过渡的思路，在稳定楼市的同时逐步优化行业发展模式。长远来看，预售转现房的稳步过渡将彻底重构楼市交易安全体系，淘汰行业高风险发展模式，让房地产市场更加规范健康，让普通百姓买房更安心更放心。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近日，宜昌发布《全市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全市渡口渡船数量减少80%，八成渡口退出，居民出行怎么办？宜昌同步推进渡口周边农村公路建设改造，打通陆路通道。根据此前的报道，宜昌今年首个停运的孙家河渡口新增了公交专线，把人的便利放在了撤的进度前面。必须为先通后撤的治理思路点个赞。宜昌这次不是简单的一关了之，而是四个一批分类施策，撤销有隐患的，整合重叠的，提升保留的，推进渡改桥的。更关键的是，每撤一道渡口就同步打通一段公路，开通公交专线。宜都关停八道渡口的同时，同步开通了两条替代公交专线，日发班分别达12趟和20趟，早晚高峰全覆盖，65岁以上老人免费。 附近居民反映，现在虽然比原来坐船时间长一些，但班次固定，不用再看天过江，心里踏实多了。从看天过江到定点发班，这一转变是安全感和获得感的具体体现。全市在营渡口实现智能视频监控全覆盖，异常天气提及监控，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兜底。宜昌这场撤渡行动，减量不是目的，提质才是。从四个一批的设计到先通后撤的执行节奏，再到智能监控全覆盖的安全保障，每一步都把人放在了最前面。点赞之余，也有几个小细节值得继续关注。一个是习惯的过渡，对年轻人乘坐公交简单易行，但对在江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渡口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坐标。几点钟船来，喊一嗓子，船老大就多等两分钟，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出行方式，公交很难复制。虽然方案周全，但时间变长了也是实实在在的。习惯的转变需要时间，也需要更贴心的过渡服务。一个是价格的账，公交5元，老人免费，看起来惠民，但村民过去从家门口上船，现在得先坐一趟车再换乘。如果渡船票价本就不高，省下的几元钱车费能不能抵消多花的时间和体力？票价补贴了，但出行的便利感还需要持续跟踪和优化。还有一个是记忆的安放，渡口不只是交通工具，它是江边人家的客厅。清晨等船时聊聊家常，傍晚收工时吹吹江风。当这些场景被准时到站的公交车取代，乡村交通确实更安全了，但也少了些烟火气。发展不能为情怀让路，但在发展的路上，能否为这些即将消失的日常留一笔记录？渡船可以退场，但民生的摆渡不能停。真正的民生工程不是替群众做决定，而是把群众的路先铺好，再和他们一起走向下一站。这份治理温度值得被看见，也值得被推广。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和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4: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张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我要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一档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能源、传统能源、新车、二手车、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直播间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还有很多外地网友来到咱们直播间，您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直播间了解美丽的宜昌啊，同时有机会了解宜昌这座城市，到宜昌来玩。欢迎各位外地网友们来吧。此时此刻咱们开始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问题。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问题啊。那此时此刻宜昌本地听众有问题要问，关注刚才所讲的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直播间，把您要问的问题直接扔在抖音屏幕上公屏上，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您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纯的秦的纯电12.99万元和海豹应该是06啊，纯电12.99万元对比，哪台车更值得拥有和更值得购买？谢谢安师傅。甭客气，首先了解一下比亚迪的海洋网和王朝网针对人群。那么海洋网人群是更加时尚的年轻人啊，那么王朝网针对是更加居家的年轻人，居家一点的人士。所以说呢，你其实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是针对人群不太一样，设计的一些理念啊想法不太一样，那具体看您情况。但是跟各位说一下，比亚迪的一般的插电混动绝大部分会选择的是占一个前轮驱动，那比亚迪现在很多车呢，它的这个纯电动一般会选择后轮驱动。曾经有人跟安师傅探讨过前轮驱动和后轮驱动，为什么纯电车现在喜欢主打的是后轮驱动的？因为对于新能源企业来讲呢，其实后轮驱动比起机械结构的后轮驱动要简单很多，一些线束啊，高压的线束，电机放在后面 OK 实现后轮驱动。但如果是油车的话，后轮驱动

要解决发动机布局啊、变速箱布局、传动轴啊、分动等等一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机械结构，才能实现后轮驱动。那对于电车来讲呢，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啊。所以说现在很多电车，既然大家喜欢后轮驱动嘛，在电车、轿车两驱里边，一般喜欢用后轮驱动的。那为什么很多增程车，包括插电混动两驱车，一般会用到前轮驱动呢？这里边也存在一个啊，这个关于发动机布局啊，关于这个我们讲的 ECVT 或讲 DHT 的一个所谓变速箱的一个位置布局啊等等因素，综合因素考虑，所以一般插电混动很多车可能会选择前轮驱动啊，这是在民用车里边啊，所以在这点跟各位分享一下，分析一下啊。也欢迎此时此刻在线观看直播的家人们，谢谢你们啊！来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两台车啊，致敬的 L7 跟这个雷克萨斯 RX450H 的混动版，都是这个首发就买了，算冤种不？被调侃的不要不要的啊！嗯，这个不存在啊。买这个致敬 L7 有点意思，这个。就是你买致敬 L7 有点划不来，因为你已经有一台这个雷克萨斯 RX450H 了，这样一个混动版的车型了。对于你来讲，要不就买台纯电的，要么就买个纯油的。你买个 L7 算什么回事呢？我不笑话你关于两台车啊，其中两台都笑话你，我只笑话你一台车。你不应该选择这样一个致敬 L7， 你应该选择一台纯电动的啊，比如说类似于大众的纯电动啊，您或者选择一台纯油的。这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啊！感谢灵感的风筝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哪儿？潍坊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说我那台 L7 是丰田锐志换的，锐志那台太老了。锐志其实这车你正常养护的话，这车你再开个八年十年问题也不大，可能是因为你去他车了。你觉得老可能是因为日系车的油漆，还有那个你的锐志应该是那个花生灯，对吧？青蛙眼，什么那款老锐志啊？是不是那个老锐志？如果是的话，其实很经典的啊。可能你受不了是内饰啊，爆浆了，方向盘爆浆了，仪表盘爆浆了，然后呢，油漆已经乌了巴秃了，这个原因把锐志给卖掉了。其实对于很多像锐志啊，像老的凯美瑞啊，啊，像这些老车型的，您把这个油漆啊做好一点，把内饰翻新一下，把悬架这个胶套什么的弄一下，这车真的是很棒的，很优秀的，至少发动机和变速箱啊不会有问题。除非您这台车一般是20000公里换一次机油，才会烧机油啊。正常情况像丰田车一般不会烧机油的，所以很多丰田的类似于这个自然吸气的一般不会烧机油。我也看到过很多老凯美瑞啊，老的当年的这个 2.5 V6 的或 3.0 的 V6 的这个老的丰田车烧机油，我问为什么会烧机油，给我的回复就是机油更换不及时，很多车都是15000-20000才换机油，结果烧机油了。嗯，这个不怪丰田，怪你自己，哎，把车都玩成霍霍成什么样了，都已经啊，2014年老的锐志是吧？没必要，老锐2014年还正常的很呢，非常健康，那台锐志你划不来，划不来啊。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广播节目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今天抖音直播呢有点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抖音直播是用横屏直播的，因为此时此刻来取我直播间现场场景的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这个电视用的摄像机，今天没有用手机直播，所以说今天的抖音直播间画面呢是一个横屏的画面啊。各位有机会都救了，买 HRV 还是买丰田卡罗拉 Cross， 尽量选择这个是本田和丰田的区别，我相对来建议买丰田，那建议买丰田。对，艾瑞泽八和 Pro 该怎么选择？艾瑞泽八和 Pro 该怎么选择？看预算啊，尽量选择艾瑞泽八。帖子啊，感谢宜昌本地的想想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进到我直播间。今天这个直播间画面呢，估计难得一见啊，难得一见，以后这种画面肯定很少出现。大部分还是竖屏的，还是脸比较白那种状态，今天整个人是比较黑的啊。嗯，就各位有机会打开抖音，在抖音里面

0: 找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看我直播。同样的啊，咱们评论区依然可以互动交流，把您所想问的问题直接留言互动就好了啊。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新能源、传统能源、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欢迎各位。来，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8和 N8 增程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说白点，一个插电混动的，一个增程式的。那么作为这个领克08来讲，插电混动的，增程式的是谁呢？是这个 N8 日产 N8。插混和增程怎么选择？第一观点，我很直接告诉你，我这人不推增程车。第二个，你确实有需要，就想在增程和插混里面选一台的话，那就按你生活实际走了。如果你充电很方便，而且大部分是城市跑跑，也经常是这个跑长途，像这种情况你买增程没有问题。但如果说这车你很少跑长途，就是城区跑，充电也方便，你还是喜欢带油的，你买插电混动更适合。但是我根本前提是什么呢？一定是要这个充电方便，因为增程车充电不方便，那车噪音你真受不了啊！那个噪音你真是受不了，铁子啊！有人说安师傅，你左边这个玩偶真的很抢镜啊！这个玩偶的名字，各位，抱抱熊，哎，抱抱熊，各位，这个抱抱熊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边有。这个抱抱熊啊，我的天哪，哎！很有意思，各位有机会了解一下啊，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这个商城里边直接搜抱抱寻啊，拥抱的抱啊，或你直接搜一个寻鱼的寻啊，搜个鱼字旁一个寻找寻鱼这个寻字啊，来看到这个抱抱寻，它有这个挂饰，有小有大，我们这是大的啊，这个大的抱抱寻，兄弟们啊，然后你觉得哎这个价格合理，你就再先买一个。反正跟你讲啊，这种文创产品不便宜，你自己看一看啊。感谢落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为什么不把抱抱熊给它放正呢？因为抱抱熊一放正，我的脸就被挡完了。那你正儿八经是在抖音上看广播了，就是啊。所以说我就只能把它放旁边了。嗯，感谢兔刀了，感谢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还有 CREEK，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这里您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来吧，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来互动交流。各位啊，要珍惜现在直播这机会，因为我们广播里有些广告我担心一会儿就被抖音给我掐了，你知道吧？如果一会儿抖音直播断了，那充分说明我们广播里的广告有什么，反正就会给掐了啊，更精彩留在稍后。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比如此刻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网友说到，天天在听车上听广播，今天在家里看安师傅直播，谢谢铁子啊，谢谢你。咱们节目纯门聊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传统能源的新能源车都在聊啊。有任何车的话题想问，直接扔在咱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今天呢，很少我有横屏直播的，你打开手机啊，在看我直播时候呢，你可以把手机横过来看我啊，横过来看直播的。对，那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索尼的一个这个摄像机做直播，所以它呢对光圈有要求的，今天灯光达不到效果，所以整个人比较黑。对此话语感兴趣，来打开抖音看我直播。安师傅描述这番话的目的是让你打开抖音看我直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感谢往后余生来直播间。有人问到，锋兰达的智能电混双擎省油吗？值得买吗？谢谢啊。省油，这个省油呢，是比起一些纯油车来讲，有多省油呢？在日常代步的城区跑的话，在拥堵情况，经常拥堵，它也就在六个油；不拥堵的话，省到国道什么的，你跑的话也就在这个四个油啊，综合油耗五个油左右。哎，还是真的比较省油了啊。感谢台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要驻足观看。下一位朋友啊，刚才那个领克08和 N8事儿没说完呢啊。说到这个 N8插混的领克08啊，不 N8增程的领克08插混的。另外一个，从动力总成来讲，从这个车辆的刚性来讲，还是买领克08。现在在新能源领域里边，包括在低端油车里边，不要再迷信什么合资车，什么所谓纯进口车啊，他们更优秀，不要迷信这事儿了啊，不存在了。领克08和 N8，反而我认为领克08更优秀，更值得你去拥有。观点仅供参考啊，对，下一位网友。问到主播，你好，想买一台 H9， 应该是哈弗 H9 吧，一年跑10000公里，选汽油还是选柴油呢？感谢安师傅。如果一年只跑10000公里的话呢，我个人观点还是买汽油更适合。有的人可能一年才跑几千公里，但是这几千公里呢都是比较环境比较差的几千公里，那你买柴油比较适合。另外呢，如果说你是在农村用车啊，农村用车的话呢，用车环境比较苦，你可以考虑是柴油车。但说实在的啊，在城市型 SUV， 包括你就算是你带这个大梁的啊，非承载车身，但你用途是城市型的 SUV， 买汽油更适合。皮卡你可千万别买汽油的，皮卡你可以买柴油的，类似于在风格的这种 SUV， 你还是买汽油的更适合，因为你要出去玩嘛。而且跟各位说个特别贴心的话啊，柴油车岁数大了，上线检测通过率不高哦，没有汽油车那么高哦。比如说10年的车或15年的车， 你汽油车上线检测一次一把过啊。有些柴油车过了10年之后，估计不折腾个两三回过不去，上线检测你过不去，根本过不去。你这你尾气排放不达标，你就这个卡子你过不去啊。所以说买柴油车，家人朋友们要小心了啊，要留心了啊。日常居家老百姓用车能买汽油就买汽油，不要买柴油。那皮卡为什么可以用柴油呢？15年强制报废嘛，10年就引导报废了，所以他无所谓了。那汽油的话，可能能开20几年，对吧？所以是观点给你参考的啊。再感谢来自于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对全国说车。要最近我直播间很久没有来外国的网友了啊，其实我正在对全球说车呢。也希望在直播间能看到很多外地网友，外国网友，就跟打那个和平精英似的。最近在玩，没玩和平精英的时候，你玩什么？你说放暑假，我把和平精英算学会了，我这是。但我觉得这个和平精英啊，包括五位契约这种游戏，真的没有我们小时候玩那个，就我不是小时候，年轻玩那个 CS 这个反恐精英，我觉得反恐精英比他们好玩。啊，我不知道各位在这个年轻时候有没有在网吧里边玩那个反恐精英，我们喊 CS 那个才好玩，我跟你讲。但是据说呢，我问了一下我孩儿子啊，我说怎么现在没有这个和平精英了呢？他说没有国服了，这这么回事啊？我这个确实不太知道。另外最近在刷抖音，也经常会刷到一些这个。红色警戒的一些用 AI 做的一些抖音的视频，一看那种视频，立马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了，年轻真好啊！在网吧里面包夜啊，玩什么？玩红色警戒啊，玩和平啊，不玩这个反恐精英，一点不累。现在过12点，我那完了，那整个人崩溃了，我跟你说。跑题了，下一位朋友继续来聊车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BQ40 的增程长续航版本和坦克300的黑福 T 到底谁更值得拥有？谢谢。还是那句话，增程车和插电混动的区别，长城车暂时到现在为止暂时没有推增程的意思，以后我不好说啊。这个以后不好说，现在还是没有推增程的意思。推增程对于长城来讲太轻松了，哼着小调唱着歌。那为什么不推增程呢？因为长城也知道增程车这个有点糊弄人嘛，这不是。至少在老魏把关这几年，他应该不会推增程车。以后是谁是掌门人再说别的事儿啊。那插电混动的黑福 T 和这个增程的 BQ40 怎么选的？我个人观点啊，甭管你充电方不方便吧，反正我还是建议买插电混动，不要买增程车。在增程车里，刚才一位网友在咱们抖音就说了嘛，他说我有增程车，品牌不说了，就是反正每次没电的时候呢，只要一发动，半个小区都知道我要出门了，那个噪音呐，嗡嗡，特别大啊！充电方不方便？实话啊，另外一个其实坦克300的黑福 T， 它是为了省油去的，它真的不是让你每天都去省电的啊，每天充电不是的。安师傅晚上好，感谢平平安安来直播间，你好，晚上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今天咱的抖音直播间有点不太一样啊，第一是咱横屏直播，第二呢，整个人呢特别黑，有点像包拯的感觉，就差个月亮了啊，这个。第三个呢，声音是广播调音台出来的声音，所以各位有机会在今天啊，在直播的晚上7点到8点，打开抖音，在抖音上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来找到咱们直播间，然后进到直播间看我直播。另外你在看我直播的时候，我今天是有搭档的。今天安师傅搭档是谁呀？抱抱寻，他不说话只露脸儿。哎，各位啊，有机会打开直播间看我旁边那个抱抱寻啊，兄弟们。如果您对这款抱抱寻感兴趣，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在甄选商城里边输入一个字寻， 鲟鱼的鲟来看到抱抱鲟的各款产品，钥匙扣啊，小的、大的、中的、大的，各种这个什么冰箱贴啊啊等等啊，各种关于抱抱鲟的产品，文创产品，有兴趣、感兴趣来下单买就是了啊。就我今天直播间的搭档的是抱抱鲟啊，感谢平平安安来。

看吧，你只看了你性价比D19啊，你的观点就告诉你了，你肯定是已经买了D19了，或者你已经小定了和大定的D19了，然后在主播这里想获得点同样的观点。但实际上如果我是你的话，闭眼冲小鹏这一叉，我绝对不会买D19。因为买新能源品牌前提是要看这个品牌，买车之前先看品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你个个不是都是炒股高手吗？怎么买车买不好啊？对吧？你把那眼光拿过来看车，因为现在新能源车有点点投资的感觉哟。我跟抖音解释一下，我是用比喻一下，不是我这里不讲投资啊，我这里不讲财经啊，我只是比喻了一下啊，跟抖音解释一下啊。来，感谢各位来啊，下一位朋友们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3年的 G63啊，4x4原版1.2万公里，选装了哑光黑，还有这个暗夜套啊，碳纤维套装，越野附件，内饰组件，370万，贵了吗？二手的，您这是在奥康达看的吗？因为你是广州的吧，对吧？你这是在广东那边的，您这是在奥康达看的车吗？奥康达呢，二手车当新车卖，这个价没问题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继续互动交流，感谢9460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这是一位哪里的网友，你好，欢迎你啊！也感谢家人们来，也把咱们主播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主播那话怎么说的？上点关注，下点赞啊！这个中间评论咱不断，这话好久没说了啊！关注主播不迷路啊，什么之类的，不是，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之间最好不要做交易，不要做生意啊。朋友之间不要做生意啊，朋友之间不要做生意。嗯，这车呢不要买，就是你买车的话，你要在最好是在二手车行去买啊，签订相关的协议啊，以后就算是有问题你可以让消协来介入啊。但是朋友之间交易的话，你消协怎么介入？你起诉他啊？那人家说我不懂啊，我也不懂啊，是吧？哎，所以说不要买朋友的车啊，不要买。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别克E7怎么样呢？可以入手不可以？可以，开玩笑的啊，可以的啊。为什么呢？这个但是有个前提，充电必须方便，充电必须方便，充电不方便的朋友，别克E7 L7都不要买，甭管增程还插混，充电方便是你买这样的车型的根本前提。如果什么叫充电方便，一定是自己独立充电桩，想充就充，我不充没人充，就那种状态你可以买，没问题。关于这个 G63 的4x4啊，很喜欢这车，很稀少，确实很稀少，这车确实很稀少啊。喜欢归喜欢，要三思而后行，要量力而行，三思而后行啊，不要一时冲动啊，毕竟是几百万的，对我来讲呢都是300多万，哟妈呀，我一辈子我看能赚，能赚几个，三一个能也我能哎，哎呀，那买台车，你看你这弄的啊！感谢广州白云水泥批发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月打车2000多，值不值得买辆代步车？就一个月光打车费用就2000多。值不值得买一台代步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买车让你一下子拿出6万、8万或10万块钱，有资金吗？如果没有的话，你不值得买车，你适合买个电动自行车，坐公交车。我说话是很直接的啊，如果说对你来讲抽出个8万或10万块钱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影响，对生活没有影响，对生活品质没有影响，那您这种情况，你一个月打车就是2000多块钱，你真有必要买一台什么的，买一台纯电动车，前提让你抽出一部分钱，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影响，你适合买一台纯油车啊，不，纯电车。因为你帮你算一下吧，每月是2000多打的费用，意味着如果说你是烧油的话，能烧出1000多块钱的油钱，哎，那也不多呀、啊，那你一年才10000多的油钱，那你还是买油车吧，因为你油不多啊，烧的不多。
来，万达主播你好啊，二五款的坦克300征服者一年万把如何？

可以的，没问题啊。征服者这个万把公里买它，你不用担心油耗问题。对你来讲，你不用担心油的问题，因为你油你还好啊，你没有花多少钱啊。时间关系，咱不能陪各位继续聊了，我还是主播甄选产品推荐时刻。今儿我就顺便推荐一下我对面这个抱抱熊，既然它在这里放着，在我就推荐它啊。这个抱抱熊呢，因为在我今天直播间，各位肯定看到了，我搭档今天是抱抱熊。你对这个这个文创产品感兴趣？打开小微小信小程序，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直接这个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成功之后，产品搜索栏里输入鲟鱼的鲟，鲟鱼的鲟，来找到各种的抱抱鲟，各种文创啊，什么冰箱贴的、钥匙扣的、小的、大的、中的，这个抱抱鲟的娃娃啊，哎，都有。您看哪个喜欢，您就下单买哪一个。今天主播甄选产品抱抱鲟，今天我搭档就是抱抱鲟，感谢各位锁定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听众，明儿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难道没有你们这么
1: 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无论是考学还是求职，在等待通知的那个时间段里，人们都会进入到一种得不到确切结果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会让很多人陷入到深深的焦虑当中。比如当你投出一份简历，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给别人发一条重要的消息，但是没有很快地得到回应。这种焦虑和不安的背后，一方面是对坏结果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对等待中焦躁的不耐受。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与那个害怕不确定性的自己做斗争，而允许和行动是化解这种感觉的最好方式。活在当下，允许一切发生，你只管全力以赴，时间自有馈赠。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越是急着要结果，越容易打乱节奏。就像是种一株植物，与其整日的蹲在花盆前焦急的等待它发芽，不如把注意力转移开，给它生长的空间，让它在无声间慢慢的舒展。像纠结的选择，有的时候睡一觉之后反而会更加的清晰。耐心处理问题，不仅有助于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更是避免了因为急躁情绪对事情产生影响。浊水尽致，泥沙自沉，人心暂歇，思路自清。给时间一点时间，让答案自然浮现。在面对悬而未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一大恐惧是未知，所以可以尝试把担忧写下来，然后问自己，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发生的概率有多大，我能承受吗？这样分析下来，你往往会发现最坏的结果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除此之外，还可以尝试联想一下，如果最坏的结果发生了，我的应对方案是什么？这样一来，在计划应对方案的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其实就已经转移到了具体的问题上，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就大幅的下降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行动其实是焦虑最好的解药，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对结果有利的事情，或者是纯粹向上的事情，去学习新的技能，去挑战新鲜的事物，培养自己的注意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在那些悬而未决的时间里，你可以绕过它，专注你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保持一颗平常心，去做更多的有价值的事情。此外，既然结果不由你完全掌控，那便可以试着去把掌控感锚定在过程上。比如你在等一个工作的 offer， 这个结果你是无法控制的，但是你可以控制每天投递几份简历，或者是每天学习一个小时的专业技能。当你为过程努力的时候，结果的重量就会变得很轻。不要被没有解决的事情去打乱自己的节奏，也不必刻意的为它停下来等待，你只管深耕，不问花期，时光自有答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面对一件无法用行动立刻解决的事情，与其放任自己深陷无尽的担忧，不如尝试用其他的事情去打断焦虑的过程。比如当你发现自己进入了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你可以站起身为自己倒一杯水，换一下房间，整理一下物品，任何事情都可以，总之你要学会创造一些条件让自己换一换脑子，不要再去想那件让自己担忧的事情。不必一直的发愁，让自己短暂的抽离，顺其自然，一切自有解法。还有就是要接受未来还未来这件事，也就是未来其实还没有到来，与焦虑感共存，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找到自己的节奏。所以还是那句话，你只管努力，结果交给时间。对抗虚无感最好的方式，就是为当下的每一刻赋予只属于你的意义。试着问自己，如果这件事情的结果永远不来，我应该去做些什么呢？然后你就会发现，无论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结果，生活都在继续。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它影响你的脚步呢？就像一句话说的一样，虽然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是你依然能够开完全程。允许事情暂时无法解决，允许自己暂时没有答案，允许自己在悬而未决中感到焦虑，学会和未知共处，但不困于未知的结局，用心活好此刻，余下交给岁月。所以如果此刻你心里正好装着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你就可以试着问自己，如果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并不完美，那过程当中我收获了什么呢？把这个收获记录下来，或许你会发现等待本身也是一种孕育，所有的弯路都会在遥远的未来产生某种回响，人在被过往的经历所成全，那些曾经走过的路一定会为你带来新的转机。

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那所谓的执行力，就是一件事情从规划到落地，中间无论碰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突破、克服，把事干成、干好，也就是跳过情绪，直接做事的能力。人生的变好，是从懂得执行开始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只有勇敢的开始，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最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个粗糙的开始。面对一个目标，有的人可能总是会沉浸在准备开始的幻想里，觉得方案不够成熟，时机不够恰当，自己还不够好，所以迟迟不去真正的踏出那一步。但是现实是，你可能永远等不到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因为这个世界从来不会辜负那些勇敢迈出第一步的人。所谓的想都是问题，只有做才有答案。当你迈出第一步，哪怕是跌跌撞撞，也意味着你正在用行动修正路线。成功的道路永远是先行动再校准，先完成再完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6: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3: 为什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有的故事结束了，
3: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2: 还有的故事
3: 我也想要像你
2: 正在发生，
3: 都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继续跟大家来说说执行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总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就是以为当自己具备了完成的能力之后才能够开始，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准备开始的人其实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一定能够成功，而真正的变量只有在你上手之后才会浮现，那些未知的土地也只有在你踏足之上才会呈现它的真容。书本里学来的知识永远只是知识，而在行动当中淬炼出来的才是智慧。有一句话说，能理解在理解中执行，不能理解在执行中理解。其实几乎所有的执行都是在边学边干的，行动大于一个人所有的认知。你以为自己只有想清楚了才能够开始，但是现实是只有你

开始了，才能够真正的想清楚。所以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让行动牵引认知升级，这才是执行力的核心法则。当然，影响一件事情能不能做成的，其实不仅仅是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还在于有没有把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很多人可能并不是被困难所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内心的我不行吓退的。而执行力强的人选择先相信，再在行动当中不断地优化自己，给自己一个我很厉害的心理暗示，信心坚定地去行动，然后你就会发现，想着想着就成真了，走着走着你就真的很厉害了。因为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在塑造一个更加自信的你。

说了这么多，如何来提升自己的执行力呢？首先就是三秒启动法，不要给大脑太多犹豫的时间，想到一件事，在心里倒数三个数，然后立刻起身去做最小的一步，比如打开文档，穿上跑鞋，放下手机，用身体的动作打断思维的纠结，绕过情绪，直接进入行动模式。第二呢，就是把庞大的任务来拆分，在任务布置上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比如把写一篇文章转化成打开电脑写点东西，把健身一小时转化成换上运动服稍微活动一下。微小到不可能失败的开头，其实是克服拖延的利器。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个免打扰时间，这个不受打扰的固定时间，比如说晚饭之后等等，专门用来推进那件很重要但是也很难启动的事情。这个时间段你需要屏蔽打扰，只认真地去做这一件事情。那么在形成习惯之后，只要你进入到了相似的条件，身体就会自动地进入到状态当中。而第四点则是告诉自己，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说你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很难去屏蔽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么就告诉自己，情绪会跟随着行动而改变，做着做着状态就来了。那当你感到抗拒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先做5分钟，5分钟之后如果还想停，那就停下。但事实上是绝大多数情况下，5分钟之后的你可能真的已经停不下来了。还有就是最后一点，复盘已完成的任务。在睡觉之前尝试复盘一下今天完成的事情，这个动作会给你积极的正向反馈，强化我能做成的自我认知。自信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你一次次的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当我们拥有这份将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和执行力，一切的梦想就都会拥有成真的力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那么几个人，家里永远是干干净净的，甚至是连个快递盒都不会乱丢。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爱打扫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仔细想想，这件事情还真的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再仔细一想，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房间一乱，整个人都很烦，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儿。等哪天终于收拾干净了，又突然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心情还跟着亮堂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去看身边那个总是能够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朋友，你就会突然有这样的感叹，他们收拾的不只是房间，还有自己的生活。

整洁的家需要行动，面对地板上的灰尘，厨房水槽里的碗碟，沙发上随意搭放的外套，有些人会想说等有空了再说，而有些人会选择现在就开始让家里总是保持整洁，这就是行动力的体现。每一次拿起拖把整理沙发，顺手归位的动作当中，他们用双手将想法落实为眼前的一方净土，不拖延也不空想。这样的一份说做就做的利落，会从家务蔓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面对工作立即着手，面对目标稳扎稳打。家里窗明几净就是他们行动力的证明。美好生活的状态不在明天的计划里，而是在今天的行动中。

一个井井有条的家是精心规划的结果，每件物品都有它的位置，每次取用都方便顺手。这背后是书籍分类排列，衣物按季收纳，厨房的调料罐各就各位，这需要一种建立秩序的能力。这种能力会在无形当中塑造一个人的内心。当外在的物品被整理得清清楚楚，头脑中的思路也仿佛被理顺了。这种由外而内建立的秩序感会成为他们应对繁杂世事的底气。于是你会发现，那些能够把家收拾得清清爽爽的人，往往也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

家的整洁最难的不是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而是日复一日的维持。你会注意到那些家里总是很干净的人都有一些随手的习惯，比如洗完脸顺手擦干台面，看完书再次放回原处，进门就把鞋子摆放整齐。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对生活不敷衍不将就的郑重，他们愿意在这些日常小事里用心为自己创造一个明净的环境，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对他们来说，家不只是居住的空间，更是滋养生命的土壤。一个能够长久保持家中整洁的人，一定是一个生活当中的长期主义者，他们守护着内心对美好的追求，也因此让平凡的日子闪着细碎而温暖的光。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很多年前，有一首歌曲曾经红遍了大江南北，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爱哭的女生，我是女生，奇怪的女生。这就是来自于徐怀钰的我是女生。当年唱着这首歌的她只有19岁，而她的人生却并没有因此一路顺遂。出生于单亲家庭，童年历经磨难，经历一夜之间走向人生顶峰，凭借一己之力养活半个公司，却又遭受污蔑、抑郁症的折磨。在经历了一场场风波之后，她终于褪去了稚嫩，并且用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不灭的梦想。她就是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急，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2: 然后呢？
1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久违了的声音，徐怀钰。1978年，徐怀钰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从小父母离异，家境贫寒，由妈妈抚养长大。小时候的徐怀钰在幼儿园学过钢琴和小提琴，但是因为无力负担学费，最终他放弃了这两门爱好。后来徐怀钰逐渐懂事，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就到餐厅洗盘子补贴家用。在餐厅工作期间，他还接拍了一支广告。上了高中之后，徐怀钰开始半工半读，因为缺课次数太多，导致他最后补考7科才高中毕业。徐怀钰走上音乐之路的经历十分的传奇。在一个平凡的阳光午后，他和往常一样在家里洗衣服，播放着《不必在乎我是谁》，随性地跟着林忆莲合唱，吵醒了左邻右舍，也惊动了知音的制作人翁孝良。翁孝良认为他是一颗好苗子，于是成为了他的伯乐，带领他进入了滚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随着徐怀钰这个名字在歌坛上名声远扬，不愿困于舒适圈的他决定进军影坛。2000年，他出演了古装神话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在剧中担任女主，出演了一个古灵精怪的鲤鱼精小莲。播出之后，他的角色深入人心，又为徐怀钰圈了一大批粉丝。之后他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演戏上。因为经历过不幸的童年，有养家糊口能力的徐怀钰更加珍惜现在的时光，每天工作20个小时，档期排到3年之后，周星驰曾经多次邀请他拍戏，因为排期问题只能够拒绝。正当一家人的生活朝着光明的方向转变时，黑暗却突如其来的到访。早已经断绝关系多年的爷爷知道徐怀钰出名之后，在媒体面前抹黑他，说他不赡养老人。一时之间，徐怀钰遭受网络道德谴责，他出面说明了自己原生家庭的不幸，自己不幸的童年，还有祖父长期以来对他们母女的虐待。虽然事件澄清了，但是弃养事件还是让他的事业受到重创，不堪重压的他也患上了抑郁症，从演艺圈消失了6年之久。徐怀钰从爆红到直接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仅仅只过了3年的时间。而在他消失的这几年间，歌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徐怀钰的名号也渐渐的不再被人提起。6年之后，调整状态重新出发的他加入新公司，发布新专辑，准备再次复出。可是因为和公司之间产生纠纷，徐怀钰被公司起诉索赔，甚至遭受雪藏封杀，欠下了一身债务。最惨的时候，他的身上只有歌迷资助的3000元。

0: 乱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跌入谷底的他是怎么度过黑暗时光的呢？官司缠身，瘦骨嶙峋的他选择到律师事务所做助理，不要工资，只是为了多学习一点法律知识。为了生计，不管多小的舞台或商演，他都尽心尽力地做好。事业不顺的徐怀钰在感情上也经历了坎坷，他为电视剧《寻找 Mr. Right》演唱主题曲，结识了比他小五岁的演员张孝全。在张孝全的追求之下，两个人陷入了爱河，但是这一段姐弟恋仅仅维持一年就走到了分手的结局。2004年，徐怀钰因参加综艺节目认识了主持人吴大维，两个人因为聊得投机，逐渐的从朋友发展成了恋人。但是由于长时间的聚少离多，加上二人之间的性格和三观上的差异，最终这段恋情维持了不到8个月就分手了。在经历了几段短暂的情感之

然后谈及结婚生子，徐怀钰也显得比较的悲观。面对外界的各种催婚报道，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你们要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唯独结婚这件事情我现在做不到，因为婚姻真的讲究缘分。恋情的无疾而终和事业的失败让他一度陷入低谷。回望徐怀钰走过的前30多年的人生，前半段是昏暗的童年，后半段是失败的感情和事业的大起大落。人生还没有走完半途的他，就已经尝遍了人间冷暖。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2015年，徐怀钰37岁，这一年他终于还清了身上所有的债务。2016年，他再次扬帆起航，发布了新歌《我还是那个我》，正式复出乐坛。我还是那个我，不曾改变的我。几经沉浮，他仍旧用自己的方式坚守在歌坛。之后，他参加了金曲捞、蒙面唱将等音乐节目，但是时过境迁，都未能掀起太大水花。直到2022年，徐怀钰重回滚石唱片，这也意味着人到中年的徐怀钰将要开启新的征程，在歌唱领域继续乘风破浪，打造不一样的里程碑。在中国台湾跨年演唱会上，他演唱了《妙妙妙》《纷飞》《我是女生》还有《娜娜娜》等4首歌曲，掀起了一波满满的回忆杀。而湖南卫视的小年夜晚会上，他又演唱了经典之作《我是女生》，还和任贤齐合作演唱了两人在99年发行的单曲《水晶》，掀起了一众80、90后的青春回忆，情怀氛围直接拉满。时隔20多年的舞台，也让许多网友感叹青春回来了，期待一个复出。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经历过一夜爆红的高峰，体会过深陷谷底的疼痛，在经历过一场场风波，体验了人间冷暖之后，徐怀钰早已经褪去了青春的稚嫩。如今的他满眼的坚定和从容，40多岁依旧热爱舞台，热爱唱歌。越是经历生活的磨砺，越是知道什么才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事情。余生很短，光鲜终将会褪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

0: 积木用心打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
3: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这首歌 Johnny J 洗心恋旧。

0: 我是刘曼，继续来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名叫做阿利普。在上大学之前，这一位音乐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新疆。他面临大学选择时学的是法律，大学的时间呢，他都花在了做音乐、排演出以及谈恋爱上。后来呢，还瞒着家人花了将近一年学费的价格买下了音乐设备。但是学生乐队啊，真的很难长久。回到新疆，他曾经短暂的工作过一段时间，很多变化，很多选择，但庆幸的是他一直都在围绕着自己的音乐梦想在转。这首歌《潜逃》。
1: 不曾有烦恼的年纪，夏日的阳光照进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啊，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超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 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9: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感谢永远有歌，
4: 感谢永远有歌，
3: 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我严重怀疑我身旁那些女孩子喜欢他是因为颜值。颜仁中当年学的是戏剧学，没有想到毕业之后呢，因为翻唱啊，所以进入到了演艺圈。继续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从头到尾都在讲反话，用尽力气咬牙去爱的人都有这个坏习惯。时间交给颜仁中，不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3: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岁月里留下来的东西中含有文字的总是会格外的珍贵，因为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记录。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与时光与文字也有关系。 2002年的时候， 哈什把自己的心事用铅笔写在了高中的一面墙上。 2012年，也就是10年之后， 当哈什再回到原地看到了这个墙上的文字之后，发生了很多感慨，于是乎 写下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还是想念》。你知道吗？因为这首歌当中的感情很复杂，演唱者佳佳去录音棚录歌的时候还录了2天呢，真的对于佳佳来说非常的少见。继续听到的是由Hush作词作曲，佳佳演唱的歌曲《还是想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要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我是春晓，现在带给你的是许茹芸的这首《时间的秘密》。

大家都说后弦的歌很有周杰伦的味道，开场的配乐很可爱，让人想起学生时代骑单车的时光。人是在怀旧的时候，总是能够想起过去的浪漫。单车恋人来自后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0: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春晓， 春晓，

你记得有一个组合曾经叫做阿妹妹吧？阿妹妹当年有两首歌让人印象很深刻，一首《如果我是你的电脑》，另外就是这首《DJ 请别放情歌》，很悠扬的一首歌。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我们今天要跟你说再见了，陈绮贞的这一首《一首歌》，让你带回去陪伴各位的音乐生活。我是春晓，谢谢你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等。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王杰带了一首《心里的呼喊》，写下的正是我们此刻的感受。欢迎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其实都很胆小，但人应该更用力一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呼喊快乐》，张清芳的声音会让你耳朵一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想和你边走边听。野百合的爱恋很单纯，甚至不懂得为谁去装扮，但是她绽放，她怒放出积蓄一身的能量，只为了在脑海里烙下那个相遇的春天。南方二重唱《野百合也有春天》。

不晓得为什么爱又稀少又昂贵。有时候人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落下泪来，压低那份心里的呐喊，也看出回忆飞出了记忆的视线。孙燕姿带来同类。

句话是深得我心的。青年人交友出于一片热切之心，恨不得朝朝暮暮生死相共，这种出发点是可以欣赏并且了解的，因为人类常常觉得内心荒凉，期望有一个倾诉的对象。而青年朋友许多心事羞于向父母启口，朋友便成为极为重要而急切的精神寄托，这也是十分合理的心态。问题是，当人一旦忘记了距离的极重要和必须时，太过亲密的交往往往将朋友这一个随时可能改变的关系弄成复杂甚而难堪。总结所有的来信，对于朋友的失望大半来自对方所言所行达不到自己对他所要求的标准，而我却认为朋友是不能要求的，一点也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古人一再地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实在是不错的。那就犹如住在小河边，每日起居中听见水中白鹅戏绿波，感到内心欢悦，但不必每一分钟都跑到门口去老看那条河，因为河总是在的。朋友的聚散离合往往与时间空间都有很大的关系，当一个人的大环境改变了的时候，内心也是会有变化的。老友重逢，如果硬要对方承诺小学同窗时说的种种痴话，而以好朋友的身份向对方索取这份友情的承诺，在处事上便不免流于幼稚和天真，因为时空变了，怨不得他人无力。再来说大部分的来信，其中多多少少涉及友谊之后而产生的金钱关系。虽说好友有通财之意，但是急难时总是等对方首先提出愿意帮助，才叫不强人所难。如果情感真切而对方不能以金钱支出，他人可能有本身的困难或者对金钱处理的态度，不能因为受拒而怪责，那是不够朋友。

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本节目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支队共同策划，欢迎收听收看。

0: 北京时间的7: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同步直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2026年开学第一天，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共同推出的融媒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号，也是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学的日子啊。同时呢，今天也是星期二，早高峰呢叠加开学季，出行压力呢也是面临着不小的考验。所以在今天的特别的节目里面呢，从7点钟一直到8:30这90分钟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将带大家一起直击校园周边的交通第一现场，全景来展示宜昌交警的护学模式。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宜昌公安交管支队的这个交警作为嘉宾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实时的解析路况，答疑解惑。首先呢，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直播的相关内容。我们将兵分多路啊，我们会在直播间呢和大家一起实时的了解出行情况。同时呢，我们的户外连线记者呢也将分别前往我们西陵区的桃花林小学，还有五家岗区的金东方小学这两所小学，带大家呢近距离观察一下校门口的实时送学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的第一位嘉宾呢，要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战大队的民警胡先浩。首先呢，要跟这个胡警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交通管理支队大队民警胡先浩。各位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的啊，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胡警官将带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会儿城区的一个出行情况。其实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已经是大致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公共视频啊，大致扫描了一下这会儿城区的各个道路的情况。首先第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各个学校门口啊都有我们的交警护学岗，早早的都已经到位了。而在这个时间段可能比较集中的呢是初中还有高中的一个入学时间啊。能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观察到的通过公共视频看到的部分学校需要提醒到大家的一些路况吗，胡警官？
1: 好的，现在能够我们通过视频啊，还有一些交通路况，特别是我们地图导航上面的一些实时的信息，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嘛，开学第一天大家也是想着能够赶早，而且又加上是工作日，然后现在就目前为止现在已经是7:16了，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些实时监测数据来看，这目前时段在西陵二路快速路路段以及三峡大道附近，它的那个车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通过西陵二路是西陵二路到自己长大桥准备左转下沿江，在特别是沿江外小那一块，它的车流量的压力是相对比较大的。然后呢，因为这时候有很多家长也是提前会把学生已经送到了学校，刚刚从我们从那个视频上看到的，就比如上有一些西陵一路的16中啊，或者是在那个8中门口这些附近的，他们的学生其实有很多，比如说高年级的或者低年级的，其实已经送的差不多了。这时候主要是通过学校往他们上班途中的一个路段上，比如东山大道或者是港窑路快速路这一段，在未来的几十分钟内或者是一小时内可能会有逐渐增加的一个交通压力，所以出行朋友们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0: 是的，其实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和之前的早高峰通行会很不一样啊，因为我已经发现西陵二路快速路上，我们通过这个画面已经能够看到进入下穿通道的车流已经在逐渐的增多了，包括刚刚我们还看到这个沿江外小门口的这个交通压力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加当中啊。你看已经是有家长在路边有一个临时停靠的过程了，稍后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将带大家来了解啊，今年的开学在我们各个学校周边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护学送学或者是一些新的措施新的举措啊，和大家一起来共同了解。包括呢可能这会儿要提醒一下大家啊，除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之外呢，我们其他学校周边大家今天早上如果说是非必要的话呢，就尽量要稍微避开和绕行一下了啊，因为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在逐 渐的增加当中啊，包括呢还有我们看到了很多家长可能今天是开学第一天，秋季学期它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是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可能是第一次进入幼儿园啊，第一次进入到小学或者第一次进入到初中阶段，家长可能还会有点不太放心，到了一个新的学校新的环境还得在门口稍微再驻足一下啊，这个时候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千万车辆一定要急停急走，要相信孩子他有这个足够面对新的学习和生活的力量和勇气啊，所以家长也是要学会适时的放手。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其实我们更多的也是想通过胡警官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能够给大家总体来介绍一下在今年秋季开学的时候我们全市的一个交通保障工作的总体部署吗？
1: 好的，确实，然后加上今天又是秋季开学的第一天，从我们交管部门来说呢，我们在之前的几个星期基本都在围绕开学交通保障这一个主题在转，然后今年开学的总体部署呢，我们概括起来其实大致就是四个关键词，提前、勤务、联动以及应急。首先第一个提前呢，我们提前摸排，在开学前期我们交管大队就联合各个交管大队、交管中队对全市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的周边的道路进行了之前的新一轮的排查，重点呢是看我们的标识标线以及一些安全防护措施是否到位了，对临时停车区需不需要做一些临时的调整，就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的今天早高峰呢，有很多家长其实在路边他是做一个临时停靠，是为了方便学生我们一个出行。然后其次呢，我们是会对各个特别是幼儿园他接送学生的那些校车，我们会进行一个从头到尾的安全检查，不光是对车辆，同时是对我们那个校车驾驶员进行一个安全姿势的一个审查，同也是为了保证我们学生的上下学的一个通行安全。第二点呢，是我们全警上行。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早上在7点钟之前6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护学岗的执行警力其实都已经上位了的，然后主要重点是城区的中小学的门口每个点位至少有一个辅警，一名民警加两个辅警，其中我们大流量的学校周边，就比如我们环城北或者是一中啊，甚至是夷陵中学周边，我们还增派了一个铁骑进行一个巡逻，我们的原则就是要见警率就是安全感。第三点呢，是我们对信号灯它进行了一个交通组织的优化，我们在早高峰时期晚高峰时期特别是提前，因为我们之前的开学之前的早高峰它的时间相对来说会推迟一点点，
0: 对，暑期的时候大家可能出门都会晚一点，
1: 对，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开学的早高峰勤务，我们会把信号灯的优化以及信号灯那个配置方案会稍作提前推迟到提前到七点钟左右，然后它的调整回调方案可能也会推迟到8点半之后，我们会一个区间会更拉大一点，我们会适当延长往学校方向的绿灯时间，增加行人过街的一个专属的相位，然后第五点呢，是我们增强的应急，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们指挥中心就是我们交管指挥中心嘛，把学校周边那些道路全部列为了重点关注的区域，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应急事件，我们附近的那个交警铁骑或者是我们指挥中心广播就会进行一个快速处置，我们还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使用了交管的无人机的一个系统，对，然后就比如就是为了防止一些交通事故引发长距离啊或者大时间的交通拥堵，能第一时间保证我们的事故车辆能够快速撤出现场，让它不影响交通，不影响我们接送学生的一些家长的正常出行。
0: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也是了解到了，刚刚您提到了有两个重点啊，也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详细介绍到的，也是大家可能想要了解的一个干货。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也说到了，我们提前对学校做了一些摸排，提前对校车做了一些检查，提前来做了一些工作的部署，那这个提前其实也包括对我们学校周边可能影响到大家出行道路的一些摸排，这个可能是 比较重要的，就是目前我们可能因为暑期期间嘛，会有很多的这个道路在集中的施工，目前可能还有一些道路在进行一些收尾啊，或者是正在施工当中。那这些道路呢，对于大家的出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因为它确实施工之后呢，它是为了更加顺畅的出行。那目前还有哪些路段是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的？您能给我们稍微简要的说一下吗？
1: 好的，
0: 就是可能是对中心城区的出行影响比较大的一些路段。
1: 就最近一个可能施工距离较长一点，可能预计对施工我们以及那个交通出行可能影响大一点的，由我们葛洲坝转盘那里的，就是从宜宁区方向、夜明珠方向往城区方向行驶，在葛洲坝那一块，它可能会有个比较长的施工，然后就导致只有一条车道，然后就导致那里的车
0: 孩子送到学校去了啊。其实昨天我们也做了一些提醒啊，说希望大家今天都尽早出门，赶早出门，毕竟是开学第一天，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还是谢谢我们胡警官的详细的介绍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将把目光来连线到我们户外的这个我们的同事，来了解一下我们学校周边啊目前的一些道路交通情况。那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2: 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本节目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支队共同策划，欢迎收听收看。
3: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本节目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支队共同策划，欢迎收听收看。

北京时间的7:29，畅行早高峰，今天的特别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端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搜索到宜昌公安交警还有宜昌交通广播，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都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同时呢 FM105.9 和 FM95.6 两套广播频率呢也是在同步的广播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一时段呢路面上的各条道路的通行压力呢都在持续的增加当中。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呢双向的流量目前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了，我们看到进入到下穿通道，包括从西六二路快速路这边过来的车流呢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偏多的一个状态，大家在进出的时候呢要稍作耐心等候。同时呢如果说您是经过到学校周边的话呢，目前我们看到在胜利三路的延伸段啊，这个知义高中啊，包括要进入到东山小学这一段的双向流量目前也还是比较大，特别是在胜利三路这个延伸段，特别从夷陵长江大桥这个高架桥上方下来的车辆，也就是从这个体育场路过来的啊，包括还有从这个城东大道过来的港澳路过来的这个车辆呢，目前整体的这个进入到

0: 山大道之前的这个道路呢，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在进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特别在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先下后上啊，这样一个通行规则呢，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还有在体育场路上，目前在体育场路上呢，我们看到了在绿萝路口整体从市政协方向来车流量也是比较的大，这一段的队尾呢几乎是已经排到了这个市政协的门口了。今天早上的压力确实来得比较早啊，可能平时这会儿路上还挺顺畅的，但今天早上压力就会有一些增加，毕竟是开学第一天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也多担待一下。同时呢来看到的还有城东大道啊，目前城东大道在八中这个门口下行的时候呢，往水月城这个方向通行的时候，压力也是会有点集中的，大家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耐心。与此同时呢，还有朋友说到了，能不能看一下啊这个城东大道周边的一些学校，那我们稍后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城东大道周边的这个学校的通行情况。今天早上其实玉湾路小学门口通行还不错啊，可能以往在中南路这个城东大道过来的车辆还比较多，但今天呢我们看到玉湾路小学门口暂时通行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如果说您是经过到这个玉湾路小学门口，无论是往城东大道还是继续要往三峡大道方向，压力有增加，但是目前是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包括大家在通过的时候呢不会觉得特别的这个排行或者是排队特别长的一个状况。下面还要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沿江方面了，沿江方面呢就是在沿江外小门口的这个交通压力目前会显得比较集中一些啊。外小门口的双向，你看这边我们目光可及就看到了有三位民辅警啊，在这个路口进行这个护学的工作，在学生要集中通过斑马线的时候呢，交警有在现场进行一些相应的指挥和分流。所以今天早上如果说您不是送孩子，只是经过到这个沿江外小的时候呢，咱们在遇到这个临时等候的状况下，也请您多理解多担待，包括在这个学校门口咱们一定要做到的就是车辆的急停急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龙康路附近啊，这边可能分布的学校也会相对比较多一些，像是这个龙康路小学呀，包括在经过到龙康路之后继续往桃花林小学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咱们都稍微要注意一下啊，这边的交通压力呢稍后也会增加的比较的明显。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在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本节目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支队共同策划。欢迎收听收看。

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同步直播。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端也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宜昌交警的抖音号，包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两个端口呢也都可以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的来跟我们留言。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也是关注到了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今天呢是2026年9月1日，也是全市中小学生幼儿园开学的日子。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学校周边的一些通行情况。那稍后呢，我们将来连线我们的第一路记者啊，来了解一下五家岗区金东方小学门口的一个通行情况啊。这边呢也是在江景二街，周边的小区呢也非常的多啊，所以说大家在这边送学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到平时的这个送学车流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上班通勤的车流呢，都会比较的大。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记者肖思也在五家岗区的金东方小学门口来和大家进行连线。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等待我们的记者带来前方的一些报道。

0: 哎，不是嘛，我们从这个校门口的安全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鉴于此呢，我们其实是采取了两种方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加上人动，就是发动我们的家委会，然后全员参与，每天上下学的高峰期，由我们的家长志愿者在校门口。
1: 由我们的家长志愿者在校门口进行值守，然后护送学生下车进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警校协作，我们长期与辖区的交警保持密切的联系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高峰时段，然后我们的交警是定点值守，然后保障学生的安全。那么再一个就是在特殊时期，比如说重大活动，比如像9月1号开学的那个重要日子，我们学校也会增派安保和值周老师的那个力量，确保我们孩子能够安全入校。
2: 今天校门口看在7点不到的时候，这个家长志愿者就已经到了。你们介绍一下，今天有多少的家长志愿者，还有咱们学校老师这边在护学？
1: 今天的话，我们一共有8名家长志愿者，他们我们规定的时间是7点20就要准时到了这个位置。那么我们门口的那个安保也增加了2名人手，同时还有我们3个值周老师在门口进行那个秩序的维护。
2: 所以今天校门口有非常那个强大的保障力量，有11个人的安保团队来进行护学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么除了开学第一天有特殊的布置之外，那么在学校在日常的护学行动中有没有一些常态化的护学举措呢？
1: 我们平常的话，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比如说我们其他时间也是8名那个家长志愿者啊，每个班每天进行轮守，然后就全校性质的，就是我们家委会统一来协调的，每天都有8个人。
2: 好的，正是有了校方的提前统筹安排，所以呢组成了护学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好，感谢您张老师，谢谢啊。大家随着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是7点42分，马上就要开学了，所以车流有所回落，还有很多的家长在这里期待的看着孩子，有点不放心哈。但是孩子们进入校园之后呢，都是面带笑容的，有老师会引导他们进入学校去开启新的学期。新学期的铃声即将敲响，那么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当然也离不开一支最重要的保障力量，那就是风雨无阻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交警力量。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采访一下在现场执勤的交警负责人，他现在呢还在这个斑马线上指挥交通，所以这也是我们学校非常特殊的一个部分。因为交警三街它只有300来米的距离，但是在中间段有一条斑马线，这是为了方便双向的孩子们和家长来进行通行。但是这样呢，就是通行的车辆遇到人流的时候会停下来为他们礼让。好，我们现在来等一下交警，好，看看，好，转到这边，站这边来。现在来到我身边的呢是五家交警大队五一广场中队中队长韩雷。韩队今天早上也是7点，我看您是7点不到也就到这儿来了。
3: 对对对，我们的护业岗上岗时间的话都是在7点之前就已经全部上岗了。
2: 今天我看到这条短短的路上有不少的警力在协助来护学。今天咱们这边的交警方面的安排有哪些呢？在开学第一天。
3: 好的，因为今天是9月1号，也是我们秋季开学的第一天，所以说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全员上岗，第二个的话，因为金东方小学啊，它这个大部分家长都是这个小轿车接送，所以说的话，我们在沿江大道路口，在宜林大道路口，包括我们中段的斑马线，都安排有我们的警力进行一个协调指挥。
2: 我知道咱们交警部门啊，针对这些就是位于特殊路段的学校呢，会制定一校一策。在金东方小学在日常的护学行动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针对学校特点的一些安排呢？
3: 有的，这个金东方学校的话，我们护学的时间已经有10余年，在护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边护学边总结边改进。第一个的话，我们对学校周边的话加装的硬质的隔离设施，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中间护栏包括我们的边护栏啊，都是我们新增的硬件隔离设施。第二个的话，在我们的这个校门的正门口啊，我们也增设有我们的斑马线，供我们的学生呢快速的通过这个。

0: 马路。第三个的话，这个我们在沿江大道啊，这个沿江大道江景三间渡口的话啊，我们日常的时候我们是有专人在这个地方协调指挥，但是在恶劣天气的时候啊，我们会采取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啊。在这里呢，也是借助我们平台啊，提醒我们广大的师生，如果遇到有恶劣天气，下雨下雪冰雹天气的话，第一是注意查看群消息，第二个是要注意我们在沿江大道王家河路口或者是沿江大道江景二间路口，也就是我们学校的前两个路口啊，提前的进行一个绕行啊，这样的话可以缓解我们校门口的交通压力。
1: 今天我看到门口的交通秩序还是非常的顺畅有序的，当然也离不开交警部门提前的做好一些安全教育工作啊。他们在日常出行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出行提示对家长们说，他们在开车到这个路段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在日常的交通出行方面？
0: 好的，这个我们金东方小学的话，因为近年来我们一直秉行的是我们家校警联合的这么一个护学的方案，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每天早上有8名学生家长，2名我们的学校保安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护学交警在路口进行一个执勤，这个也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路段的一个通行效率。在这里也请我们的学生家长啊，尤其是我们的新生家长，第一个呢，注意提前规划我们的出行路线，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如果恶劣天气要提前绕行。第二个的话，注意到校门口来了过后要急停急走啊，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地方停放，因为我们的道路资源非常紧张啊，这个刚才我们大部分家长都能够做到，但是还有极少数家长啊，就是把车停下来过后，然后下车再去送学生进学校，因为我们学校门口啊有大量的我们的家长志愿者在这个地方协助，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啊，让我们的小朋友下车过后由我们的家长志愿者把他护送到学校里面去，这样可以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啊。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停车的时候，大家注意不要在第二条包括中间车道去停，尽量的车子靠边，然后再把我们的学生呢把它放下来，这样会更安全更畅通一些。
1: 好的，您也辛苦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好，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日常接送小朋友的时候也能够遵守学校和交警方面的安全提示，在校门口呢急行急走，学校的共同安全呢需要我们共同的守护。刚才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也看到了，现在已经是7:48，孩子们大部分都已经走进了校园，即将开始新的学期。我们在这里祝愿孩子们都能够在新学期有所收获。以上就是我在宜昌金东方小学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我们的这个记者肖思，从我们的宜昌市金东方小学门口啊，来给我们带回的前方最新的报道。刚刚通过我们的现场采访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金东方小学门口可以看到家校警的协同合作的模式呢，也确实是在实实在在的发挥着它的作用啊。我相信家长志愿者的加入呢，让这个急停急走，让学校门口的通行效率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减轻了家长们早间的一些送学压力，也是要为这些默默付出的家长志愿者们来点个赞啊。也是我们的交警部门也是辛苦了，早早的都已经在学校门口开展这个护学工作了。看到截止到目前呢，学校门口的交通压力是在逐渐的缓解。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把我们的目光转向宜昌市桃花林小学。大家都知道这所学校呢是地处我们的中心城区，所以说呢这边的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复杂，小区多，还有医院分布，早高峰的送学压力呢也很大。那我们的记者叶子呢也已经在现场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叶子，来了解一下学校门口的一些情况。